0: 览、讲座、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吸引众多市民前嚟感受古籍修复嘅独特魅力。
1: 活动现场，顺德图书馆嘅馆藏家谱成为咗一大亮点。通过书景互证、古今对话嘅体验活动，市民得以近距离感受家谱中蕴含嘅历史脉络与家族记忆。据了解，今年以嚟，顺德图书馆以依托丰富嘅族谱同地方文献馆藏，帮助多位海外侨胞及外籍友人成功追溯家族源流，积极发挥咗图书馆喺跨文化传承中嘅纽带作用。
0: 千载桑园围方寸还两江，情系桑园围票证手稿展览前日在位于龙岗镇的龙山社区顺德票证展示馆开展。展览以珍稀历史票证、原始手稿、老照片为核心展品，系统梳理桑园围千年治水历程和两江流域商贸的变迁，令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文化走出史料，走进大众的视野。
1: 桑园围始于北宋徽宗年间，是全球知名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本次展览展品汇集不同年代桑园围治水、农耕、交通、水利管理纸质文物，其中包括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竹堤票据、1919年南顺桑园围西基修条、1960年龙山人民公社摘桑叶证明，以及1955年由时任南顺桑园围水利会主任黎子楼签发的彩石证。
0: 多件实物印证了潘顺合并和桑园围基层治理、水利兴修、蚕丝农耕的珍贵历史，同时首次公开展示顺德票证展示馆创馆馆长梁子虾的手稿藏品，物以方寸旧物串联古今，见证岁月变迁。今次展览展期去到10月16号，逢周日同周一休馆噶，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2: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江话事。
3: 上个周末第四届 WBA 火热开打，现场好虚撼。嗱，除咗紧张刺激嘅球赛之外咧，仲有中场投篮挑战赛嘅环节，估边队赢波嘅活动。市民赵小姐一出手就中咗个三分波，直接抱走一台美的电饭煲。更加令人羡慕嘅系，一位估中获胜队伍嘅幸运观众斩获价值2000多元嘅荣升双开门冰箱，奖品前两日啱啱送货上门。好戏远远唔止系呢啲，今年嘅 WBA 仲搞咗全民篮球秀嘅视频大赛，无论你系车间翻工定系国外读书，攞起手机影一段花式篮球，又或者投篮挑战，就能够参赛攞奖。一个职工篮球赛，硬系玩出咗嘉年华嘅味道，系咪非常过瘾呢？嗱，我哋顺德人向嚟都系好识生活，更加会做氛围。人民足球睇得夹，最近还有 WBA。嗱，我哋仲有龙舟季、美食节、演艺季轮番登场，成年嘅活动接连不断。顺德唔止系简单举办几场活动，而系用赛事嘅逻辑串起吃喝玩乐。一座城市令人留得住，靠嘅唔只系工资单，更需要收工之后触手可及嘅烟火乐趣。何以轻赛轻成，以接流人？唔在于办好单场嘅赛事，而系持续拢聚人气，培育城市精神。呢、这个正系人民经济学嘅顺德实践。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04，
5: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5: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5: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FM 90.1 佛山人民

0: 出发，早知天下，送得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 60% 至 95%， 吹两级的偏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优。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教，
4: 匠心逆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层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2: 顺德区委城市工作会议昨日召开，作为顺德中心城区，大量紧扣提升城市内涵，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工作主线，坚持资金筹措和资源盘活双向发力，构建上级保、地方筹、社会投的多元资金保障体系，推动城市建设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2025至2026年大量开展城市体检，一共摸查老旧小区一共346个，共有 C 级和 D 级危房一共是276栋。
1: 同时大量全面梳理政府及国资存量公有资产，以重点片区为单位，按照项目示范性、民生迫切性、资源活化性、运营经济性、资金完善性等条件进行打包申报，精准对接资金，做到成熟一批申报一批，落地一个。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林钦耀介绍，将会持续做好多元资金资源整合文章，打造更有温度、更具韧性、更富活力的中心城区。
2: 在顺德区委城市工作会议上，北滘镇党委书记钟德伟在交流发言中表示，北滘将会抢揸小城市试点培育的机遇，对标对表争当湾区小深圳的目标要求，立足产业引人、城市留人、文化聚人，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创业友好、美好生活双一流城市建设。
1: 其中北滘将立足产业，塑造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动力，借鉴红安新区、松山湖华为小镇先进经验，高起点规划建设顺德未来科创城，盘活万亩连片空间，换新广东工业设计城、科创街区，打造面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科创高地。
2: 以产业转型推动城市提质跃升，北滘将会精准对接全国首个具身智能发展布局，放大机器人产业先行优势，打造湾区机器人产业高地，以存量换新推动城市向绿蝶变，推进西海河绿美企业示范三期等绿美园区建设，加快产业园区更新和产业社区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空间支撑。
1: 顺德区委城市工作会议昨日召开，作为全省首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乐松将主动先行先试，大胆破局攻坚，力争三年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实践经验，打造现代化中心镇建设乐松样板。
2: 其中乐松镇将会对标浙江余杭、平遥镇、江苏昆山、玉山镇等国内的镇域发展标杆，坚持五大片区协同发展，构建南北引擎、中部换新、东西突围的产业空间协同发展布局，加快推进家具城、钢铁世界、塑料产业园智慧化升级，提速大湾区车世界产业园、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项目建设，推动建设智能网联产业园，用心打造乐意办营商品牌，下好经济大发展的先手棋。
1: 坚持民城互制，乐松将推进家具城片区活化升级，沙滘木百里历史文化街区提质、水藤丝厂改造等项目，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持续造强村域经济，主动破除单一出租经济路径依赖，培育更多发展能级向亿元村睇齐、竞相赶超的先进乡村，同时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全速推进佛山一中顺德学校、华师附中等重点民生工程建设。
2: 在顺德区委城市工作会议上，龙岗镇党委书记温联洲表示，龙岗将会主动

0: 融入三加三加四组团式发展格局，深化北产、中城、南旅城市布局内涵，推动一城三片区差异化协同发展，加快构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城乡发展新范式。
1: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动力，龙岗全面实施三战齐发战略，打造欣欣向荣的产业强镇，造实企业服务中心，用好容错审批综合查一次服务机制，持续优化一流营商环境。在文旅方面，依托两江一溪自然品库，融合金竹滩发电站、双元围世界灌溉遗产等独特资源，打造金竹滩文旅产业集聚区，推动佐滩水岸小镇客厅、西牛湖营地、欢乐田园等精品项目落地建设。
0: 深入实施山水连城计划，龙岗打造三生融合绿美城镇，建设公园里的工厂，打造公园里的城镇，全镇三线整治全覆盖，过半村居完成四线合一整村改造，建成全国首个镇级自建房工作坊，加快观田村新型城乡社区示范点建设，全面提升乡村风貌。
1: 温联洲表示，下一步龙岗将坚定江起横两江先行区核心区镇街担当，坚定西南组团人民经济示范标杆定位，谋定三生融合发展目标，系统谋划，持续攻坚，为顺德以一流制造打造一流城市贡献更大的龙岗力量。
2: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0: 顺德北滘机器人谷制造产业园二期揭牌，其联丰顺德供应链智慧产业园开工仪式前日在北滘镇银桂路南侧、辽新路东侧地块举行。下面请听报道。
3: 联丰顺德供应链智慧产业园总用地面积7368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65,000平方米，计划总投资约200亿元。园区规划建设两座五层坡道库、一座全自动立体智能仓库，以及公寓式酒店、总部办公楼及商务酒店等综合配套。这个是联丰集团继陈村总部园区、龙岗联丰大湾区智慧供应链产业园之后，在顺德布局的第三个重点园区项目。园区将联合富卡集团探索建设行业领先的富甲一体化方案，深度融合机电一体化技术与人工智能物联网体系，推动仓储物流从静态储存向动态协同全面跃升。联丰集团总裁陈建涛：
4: 仅两周的时间，项目便实现了从拿地即开工的高效落地。这份成果的背后，离不开区委区政府、镇委镇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的精准赋能和全程护航。
3: 北滘是全国 GDP 超千亿的建制镇之一，已形成全球规模最大、最齐全的白色家电全产业链和小家电产品集群。2025年，北滘规上工业产值目标突破6000亿元。截至2025年底，顺德机器人产业产值已近400亿元，拥有产业市场主体近3000家。今年年初，顺德首次提出增当湾区小深圳的战略目标，北滘正是这一战略的核心落子，对标深圳龙岗坂田街道，深圳研发加北滘制造的联动模式正在加速成型。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
5: 本次揭牌的机器人谷二期占地超7000亩，重点往现代化产业市区跃升，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补齐传统园区配套短板，切实提升园区的宜居度、归属感与创新活力。
3: 从7月28日揭牌的全国首个巨新智能发展局，到联丰顺德供应链智慧产业园破土动工，再到云路上市小镇资本加产业生态加速形成，顺德正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新赛道上全力奔跑。顺德融媒杨芳、赵日光的报道。
6: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5。
8: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路有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啦。另外亦都提醒各位吓，咪现时咧君安西堤路华安闸段咧系实施紧拓宽嘅工程噶，咁啊系禁止一切车辆同埋行人咧系通行噶，工期会去到今年嘅年底12月31号噶。再次提你，君安西堤路华安闸段咧现时系实施紧道路拓宽工程改造噶，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噶，工期会去到今年嘅年底。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家国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7: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良。
2: 迈入十五五，广东面向全社会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征集令，汇聚形成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名单同十五五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名单，旨在总结推广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实践，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发掘同储备一批有活力、有创意、有担当的优质生力军，营造公共文化大家事、大家办、大家享的良好社会氛围。经过评审，顺德大良凤岭读书沙龙入选广东省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案例。
3: 作为大良文化中心倾力打造的全民公益阅读品牌，凤城读书沙龙自2016年3月启动以来，突破传统阅读活动的单一模式，通过系统整合图书馆、学校、书社等多元文化空间，构建起覆盖全域、层级分明的阅读服务网络。
2: 在内容策划上，沙龙紧扣时代脉搏，深耕本土文化，针对不同年龄、职业群体的阅读需求定制主题，实现文化供给和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有效推动阅读资源向基层伸延、向生活渗透，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93期。
3: 今年以来，大良市监所持续开展电梯维保执法检查，对辖区电梯维保不合规行为依法开展处置。近期执法人员在辖区某小区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时，查实该小区电梯维保人员对电梯开展作业时未设置围蔽、警示护栏等现场安全防护设施，部分电梯维保作业未进入底坑开展检查维护，维保记录存在虚假填报问题。
2: 针对上述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固定了完整证据，依照相关的条例对涉事维保单位作出了5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教。
3: 邻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浩宏昨日带队上线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随着顺德区东部组团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发布，由大良、邻教、容桂组成的东部组团迎来一体化发展新机遇。杨浩宏指出，邻教的核心变化集中在碧桂路开放枢纽示范带、邻桂路智能制造创新带、105国道现代商贸活力带三条发展大上。
2: 其中碧桂路通过整治攻坚，邻教已经完成 6.9 公里路段的集中整治，腾出超过10,000方的公共空间，未来将会重点提升乌州夜市、西海大桥桥下等节点风貌，打造东部城市门户。
3: 云路上市小镇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龙大集团全球研发总部已动工，多条市政道路启动建设，英华高级中学一期竣工，可提供2,800个优质高中学位。继洲村、永丰村配建物业将提供16,000平方米商业载体。邻教将持续落实土地等项目、空间等产业，积极招引总部经济和新兴产业项目。
2: 西龙片区从旧式厂房跌变为制造长廊，这里已经集聚了4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专精特新企业，从业人员达到20,000多人。下一阶段，邻教将会抢揸巨新智能产业发展机遇，规划建设大约2平方公里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打造硬件制造基地。
3: 105国道汽车商贸带亦在提质升级，今年联动20家品牌车企设立汽车产业分中心，接下来将联动大良、容桂打通跨镇服务链条，造强组团化商贸优势。
2: 邻教拥有香云沙、黄金珠宝两大核心 IP， 下一阶段将会继续推动顺德香云沙国际时尚产业园综合展馆、交易中心等板块的建设，探索跨界融合，百里芳华逐线串联全域乡村文旅，完善酒店稳步建设，其中百荣景盛将会引入温德姆等品牌，预计明年的年中开业。下一阶段将会推进鸡洲老街、 霞石、洋沙、渔乡、连片等项目的建设。
3: 顺德残障人士就业指导公益讲座、残障人士家庭劳动技能专项培训班两大系列帮扶活动近日在伦教举办。讲座导师系统解读了顺德区残障群体就业扶持相关惠民举措，打破就业信息壁垒，结合残障人群就业适配特点，推介优质就业赛道，并讲解职业技能报考、求职面试、职业规划等内容。
1: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2: 2026年全国青少年舞龙舞狮锦标赛近日在安徽池州收官。这项国家级赛事汇聚了全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共74支代表队，近1200名少年选手同台竞技。来自容桂街道的顺德顺龙堂龙狮协会稳定发挥，斩获粤组男狮集体鼓乐第二名、粤组传统男狮第六名、粤组群狮规定套路第六名、粤组团体总分第三名。
1: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楼，
3: 勒楼街道江怡初级中学
1: 精彩诚心。
3: 勒楼街道江怡初级中学内地西藏班再迎高光时刻，该校2023届西藏班毕业生扎西黄堆与拉央卓玛凭借着优异成绩，分别被北京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录取。
2: 自2017年承办内地西藏初中班以来，江怡中学已经累计盈利366名西藏学子，学校构建了完整的初中学段培养体系，毕业生随后升入北京80中、上海复旦附中、佛山一中等高级中学深造。根据统计，学校前四届西藏班高考考生本科率达到100%，其中44人考入了905高校，101人进入到211。

0: 学府，
1: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场。
2: 第四届全国医务社会工作服务能力路演决赛近日在福州举办，顺德区乐从医院团队携医智社三体协同学习小组培育社工志愿助理实践案例参赛，经过现场汇报、专家答辩综合评审，荣获三等奖，在国家级专业舞台展现建共体医务社工创新实践成果。
0: 乐从医院是顺德区内首家落地医务社工项目的镇家医疗机构，今次参赛案例紧扣基层医务社工人力不足、临床需求发展滞后、医护心理压力大三大核心难题，整合学习小组理论、心理韧性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四大支撑体系，构建医务社工专业引领、社工志愿助理前端介入、社区志愿者基础支撑三维协同服务框架。
2: 乐从镇卫健办、乐从建共体近日联合佛山市红十字会分两期开展乐从镇托育园丁急救赋能营，为全镇托育机构一线工作人员开展系统化应急救护培训，实现辖区托育机构急救师之全覆盖。
0: 今次赋能营属于乐从镇苦暖巾帼聚力乐从得心公益创投资助的项目，入选微光成举苦而友好创新专项。项目第一阶段开展托育园丁急救赋能营，培育不少于50名持证托育急救师。两期急救赋能营结束之后，学员完成线上理论统考，考核通过者可以获得红十字救护员证格。
2: 项目落地完成后，乐从镇所有托育机构均至少配备一名持证急救资质的工作人员，实现一员一急救员全覆盖，让托育一线工作人员在突发意外的时候敢施救、会施救、能施救，牢牢守住婴幼儿救护黄金救援时间。
0: 坐落在乐从新天地新天地乐的双城 A 座幸福里项目前日正式开业迎客，项目覆盖健康产品零售、养生茶饮以及是素食餐饮、潮流服饰、萌宠休闲等十几类的核心业态，项目兼顾康养服务、日常消费体验和社群社交需求，适配老人、青年、亲子等全年龄段人群，打造沉浸式全场景健康生活体验空间。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2: 千载桑园围，方寸还两江，情系桑园围票证手稿展览前日在位于龙岗镇龙山社区的顺德票证展示馆开展。展览以珍稀历史票证、原始手稿、老照片为核心展品，系统梳理桑园围千年治水历程与两江流域商贸变迁，让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文化走出史料，走进大众视野。
0: 桑园围始于北宋徽宗年间，是全球知名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来的。今次展览展品汇集了不同年代的桑园围治水、农耕、交通、水利管理的纸质文物，其中包括1840年清道光20年竹堤票据、1919年南顺桑园围西基修条、1960年龙山人民公社摘桑叶证明，以及1955年由时任南顺桑园围水利会主任黎子楼签发的彩石证。
2: 多件实物印证潘顺合并桑园围基层治理、水利兴修、蚕丝农耕的珍贵历史，同时首次公开展出顺德票证展示馆创馆馆长梁子哈手稿藏品，以方寸旧物串联古今，见证岁月变迁。本次展览展期至10月16日，逢星期日和星期一休馆，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0: 亚洲国际杯龙岗镇第十届村社区男子七人超级足球赛前日在龙岗 S Park 体育公园举行。今届足球联赛赛程是贯穿8月的，14支参赛队伍由龙岗镇各村社区组建集结。 赛事延续顺德德甲全民参与、全民狂欢的办赛理念，打破年龄、职业壁垒，令青年运动爱好者、普通社区居民、家具企业从业者等同台竞技，以求会友。
2: 今次川级足球赛事的开启，是龙岗接续顺德德甲足球赛事热度，放大本土体育 IP 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同时亦是为备战顺德第二届德甲联赛蓄力练兵、积累经验的关键一环，有效将群众体育普及、家具产业宣传、青年活力建设三大工作深度融合。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1，
4: 人生百味，资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7: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8: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9: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0: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1: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9: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
17: 我老公有救了。
1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4: 门前净，街巷清，
2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6: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你参加训练的一位学员爸爸分享，
27: 引导他坚持训练，我一定要去到场那里看他怎样训练。在他训练过程中，我看到他是哪里做不足的时候，我就回来慢慢去指导他。但是呢，他会有时就会觉得我讲的可能同教练的不啱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回去慢慢教练，以教练计为准。就第一个，当他选入去那个华侨小学一年级的校队的时候，放学回来第一时间攞球在门口对着墙来踢。
28: 你希望小朋友成为类似是哪一些球员的模板，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27: 我们呢对小路仔踢球的支持呢，出之于是对他的身体健康，增强他的体能， 走職業球員嗰種方式咧，由佢自己定目標，我哋諗嘅同佢自己想嘅係兩回事嘅。佢而家最中意嘅就係斯洛。喺訓練之後咧，我覺得佢控壓能力嘅，即係喺比賽之中前球錯咗，任人哋入咗個球。以前咧就會迷影人哋，而家咧即刻傳錯咗就馬上會回補噶啦。而家已經改變咗好大。第二個團體精神。團隊，因為佢足球咧，唔係講淨係你個人技術，喺場上邊，只要睇到邊度有隊員係回防唔到位嘅時候，會大家溝通叫。
28: 其實喺陪伴佢嘅過程當中，有啲乜嘢嘅難點？
27: 難點咧，講老實就我哋嘅時間嘅投入，即係花好多時間，無論係佢去訓練嘅時間，係我哋陪佢去比賽嘅時間，都要花。但係咧，作為我哋家長咧，因為細路仔嘅發展同埋佢自己嘅興趣愛好，亦都係要克服嘅。呢個其實每個家長都係要為咗自己嘅仔女都會咁樣嘅付出。即係見到佢喺場上邊啊，去比賽。踢出佢自己嘅風格同埋踢出嘅成績嘅時候，呢個係一種好有成功感。
28: 難免有時真係有啲事情會衝突嘅時候，點樣處理？
27: 有衝突嘅時候咧，我哋東風俱樂部啊，啲教練啊，服務非常到位。每次我哋家長如果係冇時間陪伴個細路仔嘅時候，會主動過去接送。呢方面教練同埋啲工作人員做得非常好。仲有踢足球咧。成本嚟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噶啦。
0: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1: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来袭，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你关心嘅，
5: 你唔关心嘅，
4: 你感兴趣嘅，
5: 你冇兴趣嘅，
4: 你急需知道嘅，
5: 你无需理会嘅，
4: 你中意嘅，
5: 你唔中意嘅，
4: 尽在微观天下，
5: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6: 好啦，8:38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啦吓，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7: 早晨啊，早晨啊！
6: 嗱，唔知大家咧有冇曾经都上网咧，就即系去到一啲嘅购物平台入边咧，见到各种嘅神器、啊。
7: 系啦，神器嗰两个字真系认真吸引嘅。
6: 系啊，咁啊即系当你唔了解一个原理嘅时候咧，你有可能会俾佢咧。就所謂嘅神器呢兩個字呢，就即係首先吸引你啦。
7: 吸引㗎，我有神器㗎，我喺長期辦公室呢放住條嗰啲即係嗰種拉伸帶呢。
6: 係。
7: 咁咪即係可以做下，咁你啊可以企起身下揸住佢拉伸下。
6: 哦，即係鬆鬆啲筋骨咁樣。
7: 係啊，即係又唔係好貴㗎嘛，幾蚊雞。
6: 即係呢啲都實際啲啊！即係有一啲嘅神器咧，就包括我哋之前咧亦都講到啊，即係所謂嘅嗰啲咩自動駕駛神器啊，就係、是、配個寵物喺個軚盤嗰度啊，即係去模擬有人有人去捉住個軚盤咁樣握個軚盤，或者握個自動駕駛系統咁樣嘅，
7: 自欺欺人啊嘛！
6: 冇錯啦，即係
7: 掩耳盜鈴，
6: 係即係灌咗一啲神器呢兩個字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就好多人就失去咗一個嘅分析能力啦。我哋成日都講咧，就係網絡上邊咧，而家我哋篩選信息嘅嗰、那個即係時間成本啦，或者係嗰個難度成本係增大咗嘅，因為咧你需要更加多嘅知識咧去辨別呢啲嘢嘅，好多時候咧會用個名嚟去吸引你，或者甚至係蒙蔽你嘅咁所以咧面對
7: 即係呢兩個字咧，神器呢兩個字有可能係智商税嘅代言，
6: 係啦，即係甚至係有一啲咧，可能係真係累咗自己都唔知咁樣
7: 嘅。哦，咁係啊。
6: 嚇，佢一啲咁樣嘅即係所謂嘅神器產品，所謂嘅神器產品咧咁樣。咁好多時候咧，我哋面對住神器咧，呢一兩個字嘅產品嘅時候咧，好可能會係唔去深究佢嘅嗰個原理啊，即係會覺得啊，人哋都發明得出嚟啦，人哋都攞得出嚟賣啦，一定有佢嘅原因嘅咁樣。
7: 嗱，今日我哋要講呢款神器咧。大家都好感兴趣，同钱有关，悭钱神器。
6: 系 点悭钱法咧？
7: 系点悭钱法？
6: 系喺边度悭钱？
7: 喺边度悭钱啊？吓，好好奇系嘛？屋企肯定会有啲燃气表噶嘛，系咪？啊，咁啊，特别系而家新嘅嗰、那个即系规定出咗嚟啦吓，咁啊，好多啲市民朋友咧就会好好奇噶啦，如何悭钱？
6: 嗯，
7: 啊，有时候会觉得个表走得快，有时候我听啊卡图嗰、那个政府航空热线啊，都有啲街坊会反映吓，系 啊，即系
6: 水电煤啊，
7: 系啊，水电煤嗰啲表系嘛，咁啊呢个神器咧就好神奇噶啦，咁就系一块磁铁嚟嘅啫，
6: 嗯，
7: 咁啊但系咧你装咗喺你个表嗰度咧，
6: 系
7: 佢就可以行慢啲。
6: 哇，系好，即系听起身好吸引啊吓。
7: 系啊，
6: 哇，行慢啲即系俾少啲钱喎。
7: 系啊，
6: 咁啊，我又担心一样嘢，因为如果我首先我自己咧系一个理科生啦，即系我对呢啲产品咧，我会
7: 系啦，
6: 一定系批判性咁样。
7: 卡教授为你讲解
6: 吓，咁我想即系知道嘅就系佢个表行慢啲啊，咁佢供气会唔会慢啲咧？即系嗰个热水炉咧？佢又著下又唔著，著下又唔著咁樣，即係會唔會咁樣咧？我唔知道嚇。
7: 係咯。
6: 啊，因為你淨係同我講行慢啲，你冇同我講話同樣流量嘅情況底下行慢啲。即係如果你話同樣流量嘅情況底下行慢啲咧，可能啊，只係可能啊，可能都會吸引我去了解一下咧。喂，系咪真噶？呢个漏洞有冇理由燃气公司唔知啊？咁
7: 嗱，咁我哋先听下商家嗰方系点讲啦。我哋分正反面啦吓。商家咧就话呢款神器咧系可以行慢一年，咁咧就可以悭翻气咧，大约系2-3万元。
6: 哇！
7: 啊，系啊，好吸引系咪？
6: 唔系，我想知咧，一年用气2-3万元、哦，
7: 系啊，
6: 起码用2-3万元，你可以先可以讲悭啊嘛。咁呢个时候，哇，真係一个大家庭嚟㗎喎，甚至係商用嘅添喎。
7: 係啊，我怀疑佢系咪即係有精准嘅嗰个客户嘅，佢专门系针对嗰啲即係大用气量嘅嗰啲群体㗎。
6: 係啊。
7: 啊啦，我哋先讲讲件事系点啊，喺某短视频平台下，博主呢就介绍啦悭气嘅妙招。咁只需要一块磁铁就可以令到呢个燃气表呢行慢啲。咁啊，电商平台上面呢唔少商家就将呢一款吸铁石产品下包装成为燃气专用磁石气标磁铁，咁咧就宣称就话能够令呢个燃气标变慢啦，一放咧个标就会停啦，用完可以悭一半啦，哇，价格咧就呢个咁嘅磁铁吓，$10-几十不等噶噃，哇，都唔平噶。
6: 嗱，即系喺呢啲定价上边咧，你话如果系真系普普通通一嚿磁铁咧，10-几20元咧，咁啊做硬水鱼噶啦呢样嘢。因为磁铁嘅价钱咧真系好平嘅啫，即系无论佢开采啊，定系嗰个即系制作嘅嗰个成本咧都好平嘅。一嚿普通嘅磁铁真系10-几20元咧做硬水鱼嘅，但系咧，佢灌咗一个咁样嘅所谓可以悭钱嘅一个即系神器嘅时候咧，卖到10-几20元咧，好可能咧好多人就会信噶，就会觉得嗱10-几20元呃晒都系10-几20元啫。
7: 唔系，关键我记得有句话咧就系。风水佬呃你10-8年，佢只呃你一年嘅啫，一年半载之后你就知噶啦。
6: 佢呃你10-8元系嘛，佢唔呃你10-8年。嗱，好多时候咧，好多人就会有咁样嘅心态嘅，就话我唔俾佢呃啊，我悭咗嗰10-几20元都发唔到达啦，咁样去安慰自己。好多时候，我发现好多人就真系咁样安慰自己，或者甚至系可能俾一啲嘅即系短视频嘅博主啦，佢为咗即系吸引你嘅眼球啦，会有嘗試去用咁樣嘅一種生活態度咧，去對待一啲嘅新生嘅事物，或者自己唔了解嘅事物嘅，即係成日都會話：，哎呀咁平嘅，呃唔到你嘅，或者呃曬都係咁多。但係佢冇去了解呢個嘅，即係所謂原理即係究竟佢係點樣去工作咧？我唔知個商家有冇介紹啊？
7: 有啊有啊，即刻推俾你啦！嗱，人哋個商家同客服都話呢件咁嘅神器咧，令到燃氣錶變慢嘅核心原理就係利用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者是电子传感计数。啊嗱，几犀利！有商家咧就特别提示啦，好隐蔽噶，发现唔到噶，你可以放心用啊。
6: 嗱咁啊，我哋睇翻呢件事咧，即系记者去进行一个嘅深究啦吓，咁啊，亦都有一位商家咧就话呢种咁样嘅悭气嘅神器咧，对于老式燃气表嘅作用好大啊吓，咁啊，商家甚至讲啦，买越大嘅 嗰、那個即係磁石咧吸力越大嘅話咧，
7: 係啊，又貴多幾廿蚊啊嘛。
6: 係啦，冇錯啦。咁如果係即係買細啲或者係中間尺寸嘅咧，因為佢都係磁場干擾啊，咁所以咧嗰、那個要睇翻個錶啊，如果吸力太大，可能會整壞個錶，麻煩啲啊咁樣嘅。其實我想講咧，你整壞個錶唔緊要㗎。即係整壞個錶咧，你同燃氣公司講就得，佢會免費同你換。係
7: 啊，佢會同你更換噶嘛。
6: 係啊，咁所以咧就我首先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呢啲咁樣嘅透過磁場嘅干擾咧我唔知道呢啲商家咁樣嘅講法之後咧消費者有冇自己去了解一下咧燃氣錶嘅一個工作原理。其實咧呢啲咁樣嘅套路咧早啲嘅時候咧會喺水錶啦。電錶啦、其實都曾經出現過嘅。如果你話遲啲咧，我哋有泊車咪錶咧，可能又會有泊車咪錶嘅慳錢神器，有係一個一嚿咧普普通通嘅磁鐵嘅啫。
7: 我淨係想手機流量有冇啫？
6: 係啦，你放嚿磁鐵喺後邊，就可以啦，保持呢個流量。然后呢就那个收费就会降低。
7: 啊卡主任你好犀利
6: 喔。即其实呢啲咁样嘅即套路呢真係喺之前呢亦都曾经係我哋会见过。咁当然而家有电商平台啦或者有一啲嘅短视频啦、可能会即传播得更加广。啊咁唔知大家係點樣看待呢樣嘢呢有冇曾經都遇到過呢啲所謂嘅神器呢係會推銷俾你呢你又點樣去看待呢啲嘢嗱首先一樣嘢就係、我哋想同大家講呢以任何嘅方式呢去干擾呢一個嘅燃氣錶啦、或者電錶啦水錶啦、首先一樣嘢呢就已經涉嫌違法㗎、因為呢你係破壞緊呢啲嘅即係公共運營嘅設施嘅、首先要清楚呢樣嘢同埋第二樣是咪真係可以做到呢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理科生啦我基本上可以好肯定咁話俾大家聽呢係唔會有影響嘅。因為佢嘅工作原理呢係高頻嘅01電流而唔係磁場啊。要搞清楚唔係磁場即係好似好多朋友仔呢就話哇我個二代身份證啊佢係同埋其他嗰啲信用卡放埋一齊啊所以就冇咗磁啊咁樣即係到而家我都仲聽到有一啲咁樣嘅講法即係對於話身份證嘅失效啊會用咁樣嘅一個講法身份證佢係芯片嘅透過近場技術 NFC 近場技術去讀取佢嘅信息嘅即係同埋我哋拆公交卡嗰個原理係一樣嘅咁磁場點會影響佢啲完全同磁場一啲關係都冇嘅咁所以再加上呢而家都係一啲嘅即係自動抄錶嘅燃氣錶啦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底下我哋究竟係咪應該再質問返即係如果真係對呢一樣嘢有興趣嘅朋友係咪再質問返呢一個咁燃氣錶嘅工作原理係點樣㗎呢啲磁場呢究竟要去到點樣嘅程度要去到幾多高斯嘅一個咁樣嘅量先可以干擾到佢呢咁樣咁如果佢答唔到你呢絕對係賣緊假嘢㗎啦。
7: 係呀我哋呢期走進科學迷我哋呢期微觀天下係請嚟咗我哋嘅卡教授同大家去講解。
6: 或者我係就分享翻我自己即係了解嘅一啲嘅知識啊，因為我自己係會喺我阿爸阿媽嘅一個口中嘅評價咧，就係會打破沙盤問到篤嗰種人嘅，即係我要知道點解啊，唔可以淨係話俾我聽，呢個規定嘅咁樣，即係有啲家長咧就講唔明俾小朋友聽。
7: 呢個係固定搭配嚟嘅，冇得改
6: 嘅。係啦，即係會有啲咁樣嘅一啲嘅做法啦。但係我阿爸阿媽咧就話我由細到大咧都係打破沙盤問到篤嗰種人，要知道點解，因為我只有知道咗點解咧，我先可以規避到啊嘛。
7: 係，冇錯。
6: 即係點解我打雷嘅時候，我唔可以喺呢個樹底嗰度避雨咧？咁樣，即係點解咧？我要知道你唔好淨係話俾我聽，唔可以。咁如果我明白咗个道理啦，我又会引申出嚟，即系举一反三啦，就既唔可以喺大树下避雨，又唔可以喺电线杆一定要有呢个嘅建筑物嗰度避雨先安全嘅。咁
7: 先系认知是什么，然之后要了解为什么，最后去延伸我哋演绎出嚟怎么样系咪？我哋睇睇佛山家 A P P 啊，我哋有要多啲嚟维维维，佢就已经留言啦。佢话好用嘅咧就系神器，唔好用嘅咧就系神器。
6: 神器啊吓，唔系即系最怕咧就系你系透过呢啲咁样嘅做法啦，而 令到咧嗰、那個燃氣表有損壞嘅時候咧、
7: 啊，
6: 其實燃氣公司係會檢測㗎。係
7: 啊，呢、這個唔係好用唔好用嘅問題啊，而係安全嘅問題啊。
6: 嗯，同埋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當佢燃氣公司檢測過之後咧，係人為損壞嘅話咧，係要你自己負責嘅。呢樣嘢就真係因小失大，你唔單止慳唔到氣錢啊，你仲損壞咗個表，而且仲要係即係我自己對燃氣表嘅了解咧，係真係係呢啲係做唔到。唔好話磁場啦、
7: 嗯，
6: 你就算係攞一個即係工業磁鐵過嚟，即係一嚿咁細嚿嘅磁鐵啦，攞嚿工業磁鐵，即係要嚟吸嗰啲嗰啲廢車場嘅，即係吸成部車吸上去嗰啲，去將佢壓成一嚿嗰嗰種啊，你放嚿喺度都任何影響都冇嘅、
7: 嗯，
6: 所以即係大家對於話呢一啲。即係所謂嘅網絡上邊嘅一啲神器嘅產品咧，用翻初中、高中都未使嘅初中嘅知識就可以將佢甄別到嘅。
7: 嗱、啊，證明咧，我哋嘅九年義務教育咧，大家真係要好好地去學
6: 啊！冇錯。嗱，咁啊，歡迎大家咧，亦都可以喺佛山家呢個 app 上邊啊，同我哋一齊去討論嘅。唔知大家咧有冇曾經遇到過咧，就係、是、商家去同你推銷一啲嘅神器咧？啊，咁你又點樣看待呢啲所謂嘅神器泛濫嘅一啲情況？而家真係一手咧就好多呢啲嘢嚇。咁亦都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上邊咧講講你嘅睇法噶。我哋先可以保持翻嚟继续节目，
8: 国内焦点，
9: 世界大事，
8: 用顺德视角
9: 共读天下风云，
8: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1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6: 早晨八点五十一分。
10: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1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2: 无人值守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8: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6: 好啦，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今日倾到嘅话题咧就系、是，有媒体咧就发现啦，喺呢一个嘅网络购物平台上边啦，有卖一啲所谓嘅神器吓，咁啊，其中咧包括就系、是、喺近段时间咧，可能佢推销力度比较大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查到，就系、是、呢一个所谓吓，所谓嘅燃气嘅悭钱神器嘅，就系、是、一嚿即系普普通通嘅磁铁啦，咁啊，商家就宣称啦，咁啊黐喺呢一个嘅燃气表上边咧，就可以令到咧呢个燃气表行得慢啲嘅，但系商家冇描述咧啲气会行得慢啲，即系啲气会唔会供应得慢啲啊？冇
7: 我喺度想象咧，嗰嚿磁铁嘅工作嘅时候，应该系 wee 嗡嗡 wee 嗡嗡咁。
6: 啊，即系讲起呢一个嘅，即系叫做神器啦，即系各种嘅神器啦吓。咁唔知大家有冇都曾经遇到过咧吓嘛？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嘅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嘅。我自己系曾经见过一啲嘅神器嘅。
7: 啊，你见过啊？
6: 系我见过啊，即系会推送过俾我啊。佢唔知系咪即系觉得我嘅嗰个智商咧就比较堪忧啊？
7: 唔系，应该系你有研究过，所以嘅大数据先推俾你。
6: 冇错，即系知道我系冇钱使，所以就推啲所谓嘅悭钱神器。
7: 唔系你研究啲理工方面嘅原理啊嘛？
6: 咁我曾经见过一个咧悭钱神器嘅，即系所谓嘅可以悭电啊，可以悭电费嘅一个神器。咁按照佢嘅介绍咧，就系要插喺个插座上边嘅。咁然之后咧插咗，
7: 即系要用电嘅。
6: 系插咗喺个插座上边咧，然之后起码有一盏嘅指示灯，即系佢话佢工作嘅过程当中咧，呢盏灯系着嘅，起码呢盏灯系着。
7: 我尝试用逻辑去推理翻，就系话需要用电嘅悭电神器。
6: 冇错啦，即系唔会觉得好，即系好矛盾。
7: 我谂起某出电影啊，即系唔

0: 静心啲去諗諗究竟佢係咩原理呢？如果係冇任何嘅原理係讲到俾你听嘅话，或者係即係佢讲嘅原理呢只係模模糊糊咁样大概希望用一啲嘅即係叫做係高尖端嘅嗰啲词语去呃你嘅话呢，咁基本上你自己都可以判断到㗎啦。
1: 即係科学嘅尽头係玄学啦，係咪
0: 嗱，咁所以呢就即係好似我面对嘅嗰、那个即係推送过俾我嗰个所谓嘅悭电神器呢，起码佢要着一盏灯仔嘅，咁即係都要用电。
1: 我其实係好担心呢啲所谓嘅神器对安全有冇影响啫。
0: 冇错、即係最怕佢係一啲劣质嘅产品啦，冇三次认证啦。
1: 即係你话你悭电喎，最后变咗漏电喎。
0: 係呀。
1: 哇，烧晒成屋嘅家电，你真係。
0: 冇错，
1: 这样真的好吗？
0: 系咯，又怕佢咧就即系会发热啊，即系佢嗰啲劣质产品咧可能会发热啦，然之后会令到有火灾嘅隐患啦咁样啊，呢样嘢亦都系值得担心嘅。嗱、我哋睇翻咧就系、即系今日我哋讲到嘅一个嘅燃气表嘅悭钱，所谓悭钱神器啊吓，咁啊专业嘅人员咧就话呢个系冇可能嘅吓，因为咧就。只要係將燃氣錶換成全透明殼嘅話呢，相信所有嘅消費者都可以睇到入邊嘅嗰個部件係全部塑料件嚟嘅。咁請問磁鐵可以吸引啲乜嘢呢？同埋佢嘅工作原理呢，就唔係話有個即係嗰啲風葉仔啦，然之後啲氣流過嘅時候呢就推動嗰個風葉，即係唔係話風力發電機嗰種，唔係咁樣嘅原理嘅。佢係透過呢就係嗰個皮膜啦，利用嗰個壓力差，即係究竟你用幾多氣呢就會對應有幾多同呢個管道入邊同埋大氣嘅一個壓力差啦。咁而去呢個皮膜呢會放大同埋縮細佢嘅嗰個對應嘅信號嘅。咁所以呢係透過咁樣嘅一種方式呢而去進行一個嘅計量嘅。點解要放電池呢？就係咁樣啦，因為佢要對呢啲信號進行一個嘅放大嘅。
1: 原來係咁㗎。
0: 咁所以你啲磁鐵放喺嗰度呢完全係一啲作用都冇嘅，因為佢係冇，首先冇金屬件去進行一個計量啦，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呢就佢唔係通過磁場嘅方式運作去令到佢嘅計量準確嘅，完全同磁場一啲關係都冇啊！
1: 我哋見到佛山家，我哋有網友留言下，喂，你部電動車幾時放
0: 嘅？呢個係名嚟嘅，
1: 係啊，佢個名好得意，佢話有冇啲神器可以令我個銀包啲錢有入冇出？
0: 你唔好咁讲添，可能有啲商家就即刻整出嚟㗎啦。
1: 同你度身订
0: 一个係啊，即係叫做係有出冇入银包啊咁样。然之后呢就即係成个银包呢就得返一条罅仔嘅。
1: 係啦。
0: 你啲钱放入去呢你要戒烂佢先可以攞返。
1: 书仔前家咁样。
0: 咁唔知大家有冇曾经都遇到过呢？咁喺呢度呢其实亦都想提醒返大家，就係而家所用緊嘅都系一啲嘅物联网标啦，因为佢系会可以远端咁样去传输数据啦。咁所以任何嘅数值上边嘅一啲唔正常啊，燃气公司或者系即系
1: 佢实时监测到嘅，
0: 冇错啦，即时会过嚟检查嘅，你放心啦。所以你唔好谂住话用埋晒呢啲咁样嘅神，首先行唔通啦，你又俾商家呃咗钱啦，然之后咧燃气公司又会即时去揾你啦。嗱，咁何必要揾呢啲麻烦俾自己咧？
1: 系啦，咁专家咧就话咧，使用呢啲唔合格嘅计量器具造成损失咧，将会责令赔偿损失并处罚款嘅。咁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就表示啦吓，根据莫斯燃气标。这个标准下，即是当外界的磁干扰的时候，附加装置应该自动关闭控制阀，而且数据存储是保持不变的。是啦，所以刚才卡图就讲得没错了，现在很多的数据是实时的。
0: 没错，那么网友呢也都讲到，就是说平台公然这样去售卖这些这样的东西，明目张胆，是我觉得真的要查一查这些电商平台。
1: 是啊，要监管好啊。由于时间关系，今天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今年暑期，顺德图书馆同顺德博物馆强强联手，重磅推出书韵灯影邂逅非遗2026图博奇妙夜系列活动。活动立足顺德本土非遗资源，面向9-12岁的儿童开展融合创新阅读、文博互动的夜宿体验活动。学员可以通过展厅研学、解谜闯关、夜观星雨、夜宿图书馆或者是博物馆、非遗手工体验等的环节，亲手触摸传统手艺，聆听非遗背后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最近抗生素沤蛙问题就引发关注，据报道多地的沤蛙产品被标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品甚至检出胃禁受响。更加可怕的是整个产销链条形成的合规作假潜规则。调查显示，这间的沤蛙市场早就已经形成了两套的运行体系，一来是专门用于应付监管抽检送检的无抗合格样品，另一类是大批量流入市场未经检测带有抗生素残留的常规沤蛙。其中令人震惊的一个细节是广东汕斗纯乱水产有限公司将沤蛙品类分为3种档次，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有业内人士坦白地说，高密度响脊环境，水质非常之容易恶化，沤蛙病害高发，死亡率高，为了保障产量、压缩成本、提高效益，滥用抗生素几乎是成为了行业惯例。由此可见，抗生素沤蛙不在于个别响脊虎的偶然违规，而是一条从响脊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灰色链条系统性失守。这种两套产品的操作直接避开常规抽检，增加了监管识别的难度，即使多地多处开展水产品专项整治，未来违规行为依然是屡禁不止。可见单纯依靠树后查处突击检查，好难补返上产业链条上边的监管漏洞，亦难以剪断乱象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舆情发酵之后，监管部门大一时间介入调查，这样的快速处置就值得肯定。但是监管要真正实现大一时间介入，就不能够等到媒体曝光问题食材流入餐桌之后才被动地去做事。在电商深度介入生鲜流通的期间，问题沤蛙通过相关平台销往全国，平台也不能够仅仅是满足于发现一起下架一起的术后补救。期间不少监管举措仍然偏向于术后补救，力量大多数集中在终端销售环节，对响脊、站响、初加工等的上游链条的巡查力度不足。更加不用忽视的是沤蛙流通节奏快，从响脊唱脊达餐饮终端的周期好短，叠加中间商跨区域转运的加速效应，等进入了市场先至抽检，超标的产品

0: 品早就已经大范围扩散，个治理就应该着眼于串链条嘅监管，将监管节点迁移到向只源头，实行先检测后上市嘅流通规则。在违规产品向外流通之前，就完善拦截，从源头上边切断上游风险向下游传递的通道。整治抗生素偶尔乱象，不能够被动等待预称多笔先至出手，就必须要主动推动监管关口迁移，要打通进料向只收购加工销售串链条的溯源通道，配套完善产地快速检测机制，同步加大树后清界的力度，减少违规操作的生存空间，建立起真正有力的串链条监管放置体系，这样石起牛蛙回来才能够健康又安心。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同你望翻现时缓慢路段嘅情况啦。佛山大道啦，公安立交三层双向系缓慢。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咪摩啊。另外咧，睇翻佛神大桥往禅城方向啊，亦都需要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啊。南海大道嘅佛坪路口各个方向唔多靓仔，利源油站往区府往南海区府方向咧，现时都系可能有啲阻滞啊。桂兰路嘅清风路口双向缓慢。另外咧，海伯路桂江立交往广州五马口大桥往广州都系需要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嘅。广佛新干线联河油站往广州呢个位置咧，亦都系慢紧，敬请大家留意。缓慢路段更加需要耐性啊，俾多少少耐性，可能听首歌啊，深呼吸一下，咁样嗰个状态会更加之好。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7: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早上9:11开始今日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是 DJ 方慧华 Color。今日早上状态如何啊？各位，今日是星期几呢？咁样吓，好多朋友话咧，过咗今日咧，其实成个人咧都会系放松咗唔少，因为点解呢？好多人成日都话啦，星期三咧系好多嘢做，过咗星期三之后咧，好似啲嘢咧就减少咗唔止一大半咁样啊！咁希望今日咧大家嘅状态都非常好啦。而睇翻今日天气咧，其实都系相当之唔错嘅，系啦，起码冇之前话哇一望望个天咧又要落大雨啊咁样，起码你会感受到咧有少少阳光嘅出现啊，相当之唔错嘅。咁啊，得闲咧就可以望望阳光啦，心情好啲啦，可以攞少少能量啦咁样。另外咧，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打卡啦，一齐倾倾偈啦，心情都可以放松好多啊。比如话雨后阳光啦，晨早就已经打卡啦嘛。仲有阿李生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先。咁啊，喺佛山家 A P P 咧，打开主页面，咁啊右下角咧有呢一个咩咧？有呢、這个花生板块吓，花生仔咁点入嚟咧，你就可以揾到电台。点入嚟我哋901，喺早上9:00-10:00工作天嘅时间咧，都有朝朝得食陪伴你左右啊。系啦，打卡啊，或者点赞啊，分分钟咧有可能咧攞到我哋嘅亲笔签名明信片啊。近期都喺度忙紧呢件事啊，其中一件忙嘅事啦，当然就好多同步推进当中。咁啊，呢件事就系咧，我自己都系谂啊，唔知边啲朋友会抽到我哋嘅呢个签名嘅明信片咧，你又会唔会寄出去咧？咁样咁啊，真系可以寄出去嗰种嘅话，咁我咧呢张明信片咧，我着嘅衫咧就系红色嘅吓，系咁。如果你见到呢张明信片系方慧华，咁大概你可以对到边个节目啦？就是这样。咁啊，点样攞咧？大家可以睇翻啦，佛山家上面嘅一啲规则啦，或者系一啲通知啦，咁样。咁啊，盲盒咧，好多朋友话好想储齐全部主持人嘅咁样。咁可能咧，你就要俾多少少嘅定力，同埋咧就系要研究一下点样玩啦。嗱，讲到我哋嘅日常咧，其实大家都会系好乐于分享嘅。有时候咧，朝早打招呼就话喂，早餐醒未啊？今日食咩早餐啊？咁样，你会唔会咁样同人打招呼咧？即系咁样去交流咧？嗱，好多人都可能好奇怪啊，点解你今日会讲呢个咁简单嘅问题嘅？食唔食早餐其实系好私人嘅事情嚟嘅、哦，又有啲咩重要嘅咧？咁样，查实如果你咁谂咧，可能就错咗一半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如果你成日都觉得自己硬系瞓唔醒吓，哪怕咧啱起身都觉得有啲头昏脑胀嘅，或者系一换季咧就准点感冒啊，而且拖好耐时间咧先可以好得彻底，又或者咧明明你冇咩做粗重功夫噶，但系成日都觉得攰吓，周身都唔聚财嘅，呢症状如果你中晒嘅话咧，咁你就要注意啦。唔系话咩春困秋乏，虽然咧就系呢个礼拜五咧就已经系立秋啦，咁但系咧唔系春困秋乏啦，而系你身体喺度拉紧警报，就话你个免疫力啦，可能正在静鸡鸡做咩啊？就系往下跌啊！可能好多朋友话，免疫力下降唔系年纪大啊，或者系工作太攰先至会咁样嘅咩？查实咧未必噶，因为好多时候咧，可能你唔食早餐，或者你饱一餐饿一餐咧，都喺度咧消耗紧自己嘅免疫力。第一个咧就系饱一餐饿一餐，好多人都会咁样做啦。依家因为好多人都哇一上榜，又数字又升咗两位数咁样啊，又升咗10斤8斤啊，唔得，我要管理一下我自己。

咁样，跟住就哎今朝早食咗，哎晏昼唔食啦。或者咧，其实我身边依家有啲朋友咧，佢系点样咧？佢系一日咧只食一餐嘅，佢早餐咧系唔食啦，咁跟住中午咧佢就会食到好饱，尽饱啦，按照佢嘅讲法啦，咁啊，然之后夜晚咧都系唔食咁样样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可能佢哋系由180咧就可以降翻去150咁样嘅。咁但系咁样嘅做法咧，其实对于我哋嘅肠道嚟讲系个考验，因为我哋嘅肠道咧系有个生物钟。如果你咧就唔食早餐，但系咧又猛食宵夜，或者咧就系、是、啊间唔中咧心情好先食啲嘢嘅话咧，肠道嘅免疫系统咧就会系晕陀陀啦。佢唔知道应该几时做嘢，应该几时休息。长此以往咧，就容易造成肠道嘅慢性炎症。咁所以咧，哪怕再忙咧，早餐咧最好可以喺8:30之前解决啦，晚餐尽量唔好拖过7:00啦，咁啊帮你嘅肠胃留足呢个休息时间，同埋即系人系需要规律嘅，我哋身体系一个机器嘅话咧，我哋啲零件都需要规律嘅。第二个就系咧呢个蛋白质摄入不足都会影响免疫力噶，好多人咧为咗减磅啦，咁啊日日咧就食清水绿菜，就唔会食话咩肉啊蛋啊奶咁样嗰啲噶啦。咁你谂下啦，免疫细胞冇晒啲蛋药啦，攞啲乜嘢去同啲病毒打仗咧？系咪先？所以咧，你要俾翻基础嘅一啲能量佢嘅。另外就话主食方面可能食得太少，因为好多人咧依家都会系净系话，哎呀呢、這个碳水太多，我唔食。诶，嗰、那个咧低碳水嘅，或者我近期断紧碳水嘅咁样，咁但系主食咧其实系我哋能量嘅底盘嚟噶。你谂下，如果一部车冇咗油，仲可未行啊？有啲朋友即刻反驳我，梗可以啦，我用电车㗎嘛，咁样咁你要唔要插电呢？同样嘅道理係咪？嗱，主食食得太少呢，唔单止会甩头发啦，皮肤变差啦，免疫力都会断崖式下降㗎。咁仲有就係话，如果你平时呢高油高盐呢，仲好鍾意呢日日8+1啊，即係8+1呢唔係话唔得，但係呢要适量，同埋呢就係少少地咁样会更加之好嘅。所以呢今日提醒大家就係话，当你发现呢自己近期呢个状态麻麻地嘅，又或者唔知整损咗边度，但係呢好得比较缓慢嘅，喐下呢就係会出虚汗啊，或者你个肠胃变得好脆弱啊，成日冇嚟精神啊咁样，咁其实呢就係你嘅免疫力话嘅你知啦，係要点样啊，要救救佢啦。咁既然呢喺食方面呢可以呢将个免疫力食返嚟嘅话，有啲咩办法呢咁样。一首歌之后同大家讲讲呢一个彩虹飲食法，有冇朋友试过呢？有试过嘅可以喺佛山街 APP 我哋朝朝得食嘅互动区，依家即时嚟返个互动啊。咩叫做彩虹飲食法呢？係咪要食好多种唔同颜色嘅食物呢？大声啦，打开佛山街 APP 下。主页嘅右下角有花生仔，点入嚟嗰个标志花生仔，咁你就可以打开电台板块，跟住咧右上角 FM90.1 就系我哋依家直播紧嘅朝朝得食节目啦。

0: 一首风和日丽送俾你，今日嘅第一石歌啊！啱先咧就讲到又话，好多朋友咧依家个饮食可能都唔会话太规律嘅。咁如果你成日咧饱一餐饿一餐，或者系蛋白质摄入不足，或者系主食食得太少，平时中意食啲重口味组合拳，即系咩咧？高盐高油。重要咧就系日日咧餐餐都8+1嘅话啦，咁会影响你嘅免疫力。仲有如果长期咧偏爱食生冷嘢啊，食饭咧就系成日睇手机咧咁样，免疫力咧都会跟住下降嘅。呢、这个真系唔系吓你啊，全部都系有根有据嘅。因为点解咧？嗱，因为咧就。如果长期鍾意食生冷嘢，特别而家夏天啦，好多朋友雪糕唔离口啦，啲嘢飲唔冻都唔飲啦，咁样咁就容易呢耗伤你嘅脾阳啦。脾系做咩呢？佢就运化营养嘅咁样。咁如果佢即係冇咁好嘅话呢，你就算食再多靓嘢呢，咁啲营营养养呢都去唔到你嘅身体入面啦，吸咩收唔到嘅话呢，咁好多时候你咪缺少你嘅能量囉，头晕晕眼花囉。咁食饭呢点解话刷手机呢会系影响埋免疫力呢，咁样其实是一个长嘅线条嚟㗎吓。即係话食饭嘅时候呢，我哋嘅成个身体嘅一个主线应该系呢肠胃去消化食物嘅。但系呢如果你嘅注意力呢系去到眼睛嗰度去睇视频，咁脾胃咪缺少咗呢个主要嘅能量囉，自然就消化不良啦，咁样免疫力呢亦都会跟住下降嘅。OK， 咁回返呢啱先就係话问大家咩叫做彩虹飲食法呢，有啲朋友真係答到喎，犀利犀利啊。咁咩意思呢？就係、是、每日食嘅蔬菜水果要好似彩虹一样多彩啊。红色黄色嘅番茄胡萝卜啦，富含番茄红素，抗炎抗氧化。绿色嘅菠菜啊，奇异果啊，呢啲富含维生素 C。紫红黑色嘅蓝莓啊，或者紫红色嘅蓝莓啊，紫甘蓝呢啲咧系富含花青素嘅。咁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一份嘅指南咧就建议每日咧要食够12种嘅食物，每周25种以上。颜色越丰富，种类越繁杂繁多咧，咁你嘅免疫力防线咧就越稳固嘅。所以咧就对自己好啊，规律食饭，好好地飲水，好好地生活，放松一下啊，或者係早上嘅时间呢俾自己少少嘅运动呢，其实都係关爱自己嘅方法嚟嘅。
1: 放下浮躁，令鍾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关爱自己好方法啦，其实真系在于日常啊。咁啊，好多朋友话平时都唔得闲顾自己噶，但系。

自己生日嘅时候咧，就会买啲嘢嚟珍重自己啊，嚟鼓励自己、奖励自己啦，咁样啊。同埋生日嘅时候咧，我一定系许个愿望嘅，就系咩咧？我谂排喺前几位应该有呢、這个暴富暴美，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咁样啊。咁啊，但系咧，为咗所谓嘅暴富，可能大家就会加班加点挨夜工作啦。咁为咗暴美，尝试各种极端嘅减肥办法啦。其实呢啲咧，可能都系我哋用咗太多时间去追逐闪闪发光嘅零，但系唔记得前面咧，排喺前面好紧要嗰个一就系健康啦。嗱，今日咧亦都系倾翻咧就系健康方面啦，因为咧我哋成日咧就话啊，我生日时候咧许愿啦咁样，咁但系你日常咧有冇帮你自己完成呢个愿望咧去做翻啲嘢咧咁样？先几日咧同啲前辈倾偈吓，大家都好有共鸣咁讲话，即系三十几岁之后咧，个人生好似行紧下坡路啊？点解咧？因为身体各个零件开始松动，喐下咧就要攞去整，甚至要换添。依家有啲人咁样。喂，讲起身又真系，即系以前咧，大家话啊，摄亲咧吓，或者系肚屙咧啊，好似顶两日就过咗去啦，你乜都唔使食。依家你唔好话咩啦，系嘛？真系啊，瞓礼颈啊，你都话哎呀，有冇啲嘢可以帮帮手啊？咁样，同埋咧就系话以前咧，可能你公司帮你体检咧，你就觉得诶、行个流程啫，去就系啦咁样吓。咁啊，跟住咧攞份报告翻嚟啦，随手咧就揭两页就塞入去个柜桶度。依家嘅话咧就唔一样啦吓，因为点解咧？因为以前对自己身体大意嘅人咧，往往咧后期咧就系有啲可能令你措手不及嘅东西出现啦。身边咧，你唔好讲话过三十岁啦，有啲咧廿几岁经常挨夜啦，身体唔系呢样就系嗰样噶啦吓，更加唔好讲四十啊、五十啊咁样。如果平时自己唔留意咧，好容易就系错过咗保养自己嘅最佳时机。其实我哋总系认为咧啊，嗰啲病啊痛啊离我哋好远，查实可能就系一次次挨夜，一次次嘅外卖啊，一次次唉算啦，唔理佢啦咁样，已经喺度埋紧身噶啦。所以我哋下一次咧生日许愿嘅时候咧，就唔单止要将身体挂喺嘴边，而系真系要将佢置顶先至得吓。咁而对于我哋身体嘅掌握咧，好多朋友咧就话依家咧真系噶，好有意识去做呢件事，系做咩事咧？就好似咧我哋要帮部车咧做一次嘅年度检修咁样，我哋都要帮自己身体咧做一次年度嘅体检。嗱，啲车行咗一万公里，你都要保养下佢啦。咁你自己咧，每日咧，系嘛，连续咁样转咧，有啲人做八个钟，有啲人做十个钟，有啲人咧夜晚仲瞓唔着，24个钟好似都冇停过咁样。要唔要去了解下自己，睇下点样去保护翻自己先？嗱，今日咧喺节目当中咧，即系提醒大家吓，我哋精挑细选嘅呢一个硬核嘅体检套餐，大家真系揸紧时间，因为我唔知道呢个优惠可以去到几时啊。但系咧，已经系攞到呢一个优惠嘅朋友仔咧，好多都已经去做咗体检啦，而且咧就系非常之满意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当你要了解自己，我知道我自己依家咩状态，可能系平时咧太眼瞓嘅咁样，咁我可能咧早翻啲瞓觉啦，然之后啊食方面咧平时唔留意，我又食方面留意翻啦，咁样自己系淡定好多噶。咁我哋呢个体检套餐系一个点样嘅套餐呢？首先讲讲咧，呢个咧就系、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咁啊，亦都系咧就系我哋顺德融媒嘅一个专属嘅优惠嚟噶。讲几个关键嘅数字先，男性有43项检查，女性有43项检查。咁已婚嘅女性咧仲升级咗噶，有46项嘅全面筛查噶，原价2000几蚊嘅，今日喺节目当中咧专属优惠价只需要788蚊。好多人问，喂，价格打咗落嚟，项目有冇缩水噶？咁样，梗系冇啦，非常之全面。你一听你就知道呢一份体检咧，你去做咗之后，你系真系会非常全面了解自己嘅。画几个重点俾你，你就知道啦。一个咧系胸部筛查咧，直接俾到高端嘅螺旋 CT 胸部扫描，呢啲咧就唔系普通胸片啊，而系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嘅。另外全身脏腑方面咧，男女系分区彩超全覆盖嘅，譬如话腹部啊、乳腺啊、前列腺啊呢啲一次查到位。肠胃检测方面咧，碳13呼气试验，吹啖气咧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啦。咁啊，仲有咧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7大肿瘤标志物实现早筛早防。
基础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呢啲冚唪唥都包括埋嘅。更加贴心嘅系咧，套餐系包含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唔系话咧睇一张冷冰冰嘅纸吓，而系咧用专业医生嘅解读，等你可以明白哦，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指标唔使惊。而且咧呢、这个体检仲有营养早餐同埋三个钟免费停车，同埋咧系地铁上盖嘅，所以大家去体检过程当中咧，可以讲系舒舒服服，唔使手忙脚乱啦。$788吓，可能系你请朋友食餐饭，又可能系你买一条裙或者系买一件衫。西装咧，如果你靓啲咧，都买唔到噶，$788。但系你可以得到一次年度体检，成年咧自己嘅踏实，自己嘅安心，好值得。俾自己嘅一份礼物，或者系俾咧就打拼咗大半世嘅父母嘅一份礼物，或者系俾依家系放紧假嘅啊屋企嘅家庭成员嘅一份礼物，都系非常之值得嘅。呢一份咧，我觉得系一份好有价值嘅生日礼物添啊！咁如果你想了解或者想预约嘅话咧，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80609。记住呢个系我哋招仔小助理嘅微信嚟嘅，18028180609，备注翻健康体检咁就 OK 啦。嗱，就人咧就千祈唔好等到话身体响咗警报，你先谂起要去检修，因为点解咧？当你响咗警报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可能已经系太迟噶啦，明白吗，各位？所以咧，好多嘢应该系要前置翻啊，就系、是、我哋成日话咧。食饭就唔好食得太迟啦，做嘢亦都唔好做得太迟啦，关心屋企人呢亦都唔好太迟啦。当然啦，我要播嘅呢一只歌呢亦都系唔好爱得太迟啊，其实要提醒大家。记得啦，咁有朋友问系边个微信啊？18028180609。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
10: 好开心嗰度可以倾下我仔踢波呢件事。咁今年11岁半啦，咁我入咗梯队训练咧就大概2年时间啦。之前咧就学武术学咗4-5年时间啦。点解我睇得出佢好中意咧？就佢自己提出嚟训练啦，要搵地方去俾佢学习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训练嘅时候佢好享受啦，因为球场上面风吹日晒。咁第三个咧就系、是。训练结束之外的时间，他就慢慢拿着个球在家那里踢啦，就是他踢成点是另外一回事。作为家长，我觉得这个已经足够的理由去说服我支持他。即是我们做教育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模型，讲紧 AI 嚟紧的时间里面，那我们怎样去培养10年、20年之后的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在这个角度里面，其实运动员这个方向是很难取代。我们讲紧的现在很多现场上面很多高科技，很多很多高科技，但是他都是没有办法去参与到你真人肉身的真在场上面那种拼搏。所以其实运动员在未来的价值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认为运动员没什么高的成就啊，或者出人才很难啊，那种意识上面可能要提升一下。我们家长本身提升了，再加上今年的15的这个教育规划里面重点提到体育教育运动，其实我自己很看好的。
11: 好机缘巧合，因为我哋都系球迷，好细个应该1岁几嘅时候，我哋会带迷去睇波。虽然佢唔知喺上边做，但系佢好认真咁样睇晒场波，我就觉得嗯，佢真系中意足球。跟住爸爸又系踢波啦，好多好传统嘅就系因为爸爸踢波，所以小朋友就会踢波，即系我哋会跟住爸爸去参加佢哋嘅足球嘅一个活动啊，或者比赛咁。他都很开心的，即是很自细就会很喜欢这些活动，同埋就在场边会自己很细个咁样踢咩都得嘅，就觉得他应该是有这种嘅喜欢足球的一个天赋。都是机缘巧合啦，即是知道这边兴趣班咁样啦，咁就带他过来试咯。咁他试咗之后他就第二日都话要嚟啦，好细个嗰时就。你话性价比高唔高，我觉得就好高咯，因为有啲感觉就好似无限续杯嘅感觉。因为即佢唔局限于，譬如你可能画画或者其他，我一个钟、两个钟。

0: 钟，我放学就要走。咁但系足球场就唔一样，我踢完两个钟，即系虽然讲训练系两个钟，但我可能会踢四个钟、五个钟，因为足球场开放俾你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抵啦。
1: 十一岁半嘅小朋友踢波嘅小朋友，球场上面啊，俾我感觉佢就一只猎豹，非洲草原上出现嘅猎豹。
2: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 189-2997-2213。
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系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1: 日日翻工坐足8个钟，对脚酸到抬唔起身。家园个班咧，哇个脑实晒，转都转唔喐。周末话想出去跑两步，会、扯到行，行两步啊就嘘嘘声啦，仲点跑啊？女人呢嗰几日之后成个人踎低起身见头晕，男人长期挨夜块面青晒，手脚仲冰冰冻冻，老友记上两级楼梯个心口就砰砰砰咁样响，吓到你咩咁啊？系时候好好善待返自己呢一副架撑啦。嗱，今日介绍位好朋友俾你识啊，佢系红丽力酒。唔系嗰隻呢一入喉辣到坑喉嘅，而系好似一位识探世界嘅老友记咁，非常温润。佢系用优质大米纯粮酿造，酒体醇厚绵滑，入口系清清地嘅米香，温润唔坑喉，仲融入咗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等六味地道食材，沿用翻红丽百年嘅静态浸渍工艺，唔心急，唔浮躁，慢慢浸出精华，就好似生活应该有嘅节奏，慢慢嚟。唔使急。有人问，成日听到红丽力酒有个1623酿造密码，究竟系咩东东？今日同你拆解埋啦。一咧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净系拣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就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同酒融埋一齐，啖香气啊，真系夹到绝啊！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样，好嘢呢是要等的。三就是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造金，这些就是红丽力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那究竟怎样先至叫色叹呢？嗱，收工约埋班 friend， 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下闲偈，要的就是这种松弛感啦。礼拜六日在家加冰加水果，整翻杯特调，清爽过瘾，成个心情呢真係喺度放緊假。怕冻嘅热一热佢再饮啊，草本香气飘晒出嚟，暖心又暖身。平时就算你煲鸡汤整两啖落去，去腥提鲜，啖汤呢即刻升呢。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真係唔需要好复杂嘅仪式㗎，一杯酒嘅时间就够你将工作模式啪一声转换返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的不单只是技艺，更加是一份慢落来的智慧。他想话给每一个打拼的人听，奔赴生活的同时都不要忘记照顾好奔波劳碌的自己啊。
10: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北京时间9:48，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2: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至十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3: 继续回来是朝朝得食的节目时间。早晨早晨，你好，我是 DJ 方慧华 Color。 其实呢，我们中国人呢智慧真是可以讲咧，非常之全面啊！饮食方面嘅智慧咧，亦都系应用喺唔同嘅时节。咁好多朋友咧就话春食牙下食瓜，瓜豆搭配到湿暑夏，系啦。咁其实讲到底咧，点解我哋咁识食咁识养生咧？其实咧系有深厚嘅底蕴嘅。我唔知道大家咧，即系喺暑假中唔中意带小朋友去博物馆？我自己其实就好鍾意嘅，因为我自己本身都係好奇心好强嘅人啦。咁你话如果你係既对养生又感兴趣又鍾意行博物馆嘅话呢，嗱咁呢个博物馆呢千祈唔好错过啦，亦都係属于啦自己私藏嘅宝藏打卡地，就係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嗱，真係唔夸张咁讲，哪怕你对中医係一窍不通嘅，去一次呢你都被震撼到啊。可能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啦，呢一座博物馆呢係我国首座中医药综合类国家二级博物馆。行入去呢你就会发现同我哋印象当中沉闷嗰啲展览係完全唔一样嘅。首先你会见到一座水晶宫，真係 bling bling 啊，三层高嘅中药水晶宫标本墙，600几个晶莹剔透嘅玻璃樽，入面呢就浸住各种嘅中草药标本。嗱，譬如话咧，我哋日常可能有食过有用过嘅吓，咁陈皮咁样啦，咁陈皮咁究竟系用咩皮呢？跟住咧，佢嘅树系生成点样嘅咧？好多人其实都不一定知道嘅，但系喺呢个中药博物馆入边咧，中医药博物馆入边你就可以见得到吓，好多好多唔同种类嘅，系啦。咁同埋呢就係、是、譬如话就讲陈皮啦吓，咁广陈皮呢嗰、那个细密嘅油室究竟佢係点样去分布嘅呢？喺呢一度呢其实都可以呢睇得清清楚楚㗎，同埋呢度影相係好出片㗎。咁但如果你话我只係为咗影相去呢度呢，咁就蚀晒底啦。因为点解呢？因为除咗影相之外呢，入面呢呢、這个养生智慧都係真係可圈可点。譬如话啦，博物馆入面呢有一套嘅清代十二时辰药樽，全国呢係仅存四套吓，咁呢度呢就有两套㗎啦。古人就认为呢人体变化同天地时序相应啊，咁咩时候该做乜嘢呢咁样啊，精准养生。即係譬如话平时瞓得唔好容易攰啊，咁样可以食啲咩呢？嗱，酸枣仁百合粥有冇食过先？以月压豆疗法有冇试过先？同埋呢就提醒大家开市宜静不宜动，即係夜晚九到十一应该静落嚟准备瞓啦，咁样係有根有据㗎。咁如果你话哎呀我好想去睇下，不过呢我去唔去都冇乜所谓，我就想我小朋友去睇下。因为点解呢？因为呢好驚小朋友呢变成嗰啲五谷不分嘅人吓，咁想佢呢就係、是、除咗分得清五谷之外呢，仲想佢了解下我哋博大精深嘅中医中华文化咁样。如果係咁样嘅话呢，嗱今次呢你真係要珍惜呢个机会。因为点解呀，介绍俾大家嘅呢一个呢就係、是、专人陪同小朋友去到现场啊，特别之适合7到15岁嘅小朋友嘅暑期好去处，就係、是、岐王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今次小记者体验活动呢係有专业人士呢跟埋一起专车去到现场。

场睇呢一个嘅博物馆，跟住咧你知啦，专人同埋乜都唔识咧，其实系两个体验嚟噶嘛，系咪先？咁啊，第一咧就系探秘中药水晶宫。小朋友咧将会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咁去触摸千年中医药文脉噶，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喺现场玩翻啲小游戏，就系、是、南药寻宝挑战啦，登药王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啦。嗱、这个药王山咧其实真系非常之正啊，就喺博物馆隔篱嘅啫，系啦。就喺博物馆隔篱，咁你登上呢一个山之后咧，你会发现咧，你自己平时用过食过嘅好多嘅食材，原来都系可以药用嘅，因为药食同源啊嘛。跟住，但系你未必知道佢系点样成长嘅，咁你就可以喺呢度。其实咧，如果你系对呢样嘢感兴趣咧，真系喺度玩。

啦。另外，嗱，除咗可以去博物馆体验之外咧，平时咧系真系冇乜人冇乜机会可以体验到嘅咩咧？千载难逢机会系咩咧？就系走进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呢个咧就系一个学习嘅好机会，对话真正嘅中医专家。嗱，可以认识一下陈皮啦、广藿香呢啲岭南道地药材，仲有其他嘅啊，呢个举例子，仲有好多。咁你知啦，我哋经常讲嘅呢一啲专业人士，佢讲到边就去到边噶啦嘛。你现场自己吸收到嘅先系自己噶嘛，系咪先啊？学到嘅先系自己嘅，仲可以近距离咧睇翻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下嘅中医药业嘅发展。原来执药咧都可以好现代化噶啦。第三个就是今次参加我哋呢个活动呢，其他嘅地方都冇办法可以复刻嘅，就是加埋融媒专属小记者实训。我哋顺德融媒嘅资深记者手把手教手机摄影啦、新闻写作啦、优秀稿件啦，仲可以有机会登上珠江商报啦。小朋友仲可以行入我哋专业嘅演播厅体验小主播啦。播报嘅视频啦，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啦。嗱，呢一份嘅履历唔系边个都可以有噶啦。仲有咧就系话，小朋友去学完之后咧，学以致用咁样，可以做啲咩咧？嗱，又好玩又好食噶吓 ，DIY 养生香囊喺呢个季节都可以用，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制唔同嘅香囊，或者系对于唔同嘅人咧，其实都可以有唔同香囊噶。以前我哋睇嗰啲我哋所讲嘅历史剧啦，你会发现边个姑娘咧心灵手巧又制咩香囊咧咁样，你叫我哋现代人去制个香囊，你咩药料都唔识系嘛？但系小朋友参加咗呢一个之后咧，佢就会掌握到好多呢啲嘅秘方啦。另外咧就系仲可以 DIY 养生嘅咩咧？食疗奶茶，冇错，中药都可以做成奶茶噶，感受传统药膳嘅魅力。今次呢个活动咧就系全程大巴接送啦，包含每日嘅午餐啦，统一购买保险啦，专业嘅导师随行啦咁样。如果你嘅小朋友系7岁到18岁啊，或者系7岁到15岁嘅中小学生咧，咁都可以咧参加噶。报名嘅方式记住啦，呢个微信可以加一加嘅。189-2483-5122 是我们的同事来的 189-2483-5122 又或者你直接是关注回顺德医生顺德黎顺德实德的这个顺德医是医生的医声是声音的声关注这个公众号后台留言都是可以了解报名的希望呢即真正想小朋友学到东西的或者是想去发掘一下小朋友的智慧才能的家长可以揸紧今次机会。好多家长话我唔知道佢第日要做主持人啊记者啊定係会做医生啊定係会做导赏员啊定係会自己出嚟创业啊咁样。呢个团其实小朋友呢方方面面都系可以体验到下。记住啦关注顺德医生公众号后台留言报名或者系加呢个微信 189-2483-5122。今日节目时间够，听日再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95%，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今年暑期，顺德图书馆和顺德博物馆强强联手重磅推出书韵灯影邂逅非遗2026淘博奇妙夜系列活动。活动立足顺德本土非遗资源，面向9到12岁的儿童开展融合创新阅读文博互动的夜宿体验活动。学员可以通过展厅研学、解谜闯关、夜观星雨、夜宿图书馆或者是博物馆、非遗手工体验等的环节，亲手触摸传统手艺，聆听非遗背后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唉，放暑假真的头痛啊。

0: 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1: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0: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1: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0: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0: 好啊，点报名啊？
1: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聖公登頂珠穆朗瑪峰的順德人陳志宏，聽順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爸
3: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哈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7: 各位，问你个问题，平时你系点样保养自己部爱车噶？可能你会答我。

0: 既有啦，检查胎压啦，年审啦，得闲咧就洗下部车咁咯。于是乎你又反问翻我，点解你咁问嘅？查实咧，今日我系想做个比喻啊。嗱，我哋识得帮部车做保养，但系我哋对于自己呢副架撑跟咗我哋几廿年嘅，你又有冇帮佢做好保养工作呢？嗱，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唔会提前同你打招呼嘅，等你发觉嗰阵，可能已经要大修都搞唔掂。所以我想讲咧，体检就系为我哋嘅身体装翻个精密感应器，佢识得提醒你，你身体边度漏紧电，边度有烟出，边度要整一整啦。今日有好嘢要介绍俾大家，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体检机构同我哋顺德融媒合作推出嘅体检专场。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有43项，女性43项，已婚的女性呢还帮你升级为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现在我们顺德融媒听众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玩下手就悭了1000多元了。项目有几实在呢？跟大家画几个重点，比如说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要提醒你一句，做呢个肠胃嘅碳13呢，检查前一个月就唔好服用消炎药啦。再睇返心脑血管方面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做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梗係一应俱全啦，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添。咁啱先讲到嘅已婚女性专属升级，又升级咗啲咩呢？嗱，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啊，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咧，仲提供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呢一点咧就要浓墨重彩讲多两句啦。好多人咧平时喺公司体检员攞到个报告，真系一面懵啊！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朝上朝落，究竟严唔严重，有冇事呢？身边冇专业嘅人帮你解读嘅话，上网再搜一搜，有时真系越睇越慌嘅。而第一健康做嘅就系帮你做翻个贴心守护。呢份体检报告咧，会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嚟帮你解释翻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要重视，边啲唔使惊。仲会俾埋一份啦，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俾你，唔系嗰种放诸四海皆准嘅模板，而系一对一嘅专属健康调理方案俾到你嘅。仲赠送埋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当然啦，亦都可以地铁直达，睇下你中意边种嘅交通方式啦。嗱，查实788元，可能系你一餐可食可唔食嘅饭嘅饭钱，又或者调翻转头，是你一次好重要的全身性的年度体检。听明白的一定要揸紧我哋顺德融媒携手第一健康的这个专属体检福利啦。想预约的朋友呢，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0609。嗱，记住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呢，就是1802810609。备注返健康体检，佢就会加你㗎啦。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最好的生活底气。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7。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寄孔肯亚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爸，吃饭啦。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生活有你，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95%，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今年暑期，顺德图书馆同顺德博物馆强强联手，重磅推出书韵灯影邂逅非遗2026图博奇妙夜系列活动。活动立足顺德本土非遗资源，面向9到12岁嘅儿童开展融合创新阅读、文博互动嘅夜宿体验活动。学员可以通过展厅研学、解谜闯关、夜观星雨、夜宿图书馆或者系博物馆、非遗手工体验等嘅环节，亲手触摸传统手艺，聆听非遗背后嘅故事。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6: 早晨嚟到11:02，刷新嘅交通情况。而家高速方面嘅广珠公路轮滘中石化路段往北滘方向行车有慢，请你留意。再次提醒各位朋友，喺广珠公路轮滘中石化路段往北滘方向现时行车缓慢。咁另外提提各位，南二环高速嘅辣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啊，咁期间服务区暂停加油、充电等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咁需要休息同加油嘅车辆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

0: 就近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到今年嘅九月份。咁另外，容桂嘅联围工农路堤段咧就系整治工程啊，喺12月31号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对工农路堤段啦，同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9月30号，请你保持车距，将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4: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压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7: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5000。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901交通消息。
2: 嚟到11:30，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缓慢路段包括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咁另外睇睇大良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霞南路段啦，双方向分阶段违规施工。同一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计到系8月底。咁另外，落松嘅华阳路、三物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三物路、华阳路口往港口路方向，有分阶段违规施工。过往车辆请遵照现场交通标志系慢行，工期嘅到8月底。另外提提你，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啦，广州北环高速嘅沙贝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暂停对外服务。公司的朋友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咁出行前请提前做好规划路线，工期到8月底，请你支照。请各位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

0: 钟，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 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5: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

0: 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喺明清嘅时候啊，广州就捉咗4条嘅防洪大位。咁呢4条大位咧就系高基、大河基、西洛位同埋永安位。高基咧喺而家嘅光复中路嗰处，所以光复中路啊仲保留住高基大街嘅路名。而大河基咧喺康王路，咁以前啊系叫做大河路嘅。西洛位喺东风西至到上下九一带，而围内呢就原先有水乡浮田26村。永安位嘅堤基呢是南北走向的，从东风西路的少年宫附近一路至到太保直街第四中学那里。但是这些基围啊就只可以防范一般的珠江大潮。如啱1915年的这场洪水啊，这些堤围就陷都冲崩晒了。咁有个西关老街坊就回忆讲话，当时朝头早咧，嗰啲水已经到了，最初嘅时候得个几寸嘅啫，跟住就1尺2尺一路浸到门楣头嗰度，哇！咁啊士气闯窜，搞到啲人咧手足无措，咪只有楼阁天台就可以暂时避一下啫。但系浸得几浸之后，又荒住啲屋冧噃，咪只好咧就租只大沙艇啊暂时栖息。所以全家就做咗水上居民，等啲水退咗之后呢咁先就可以返屋企。之但全家就已经喺隻艇树住咗半个月。松桂路、兴隆街、水月宫一带呢水深有成3米以上，好多屋只係见到个瓦面啫。但过咗冇几耐嗰啲屋就冧。嗰个时候啊，冧屋嘅声音零零隆隆，由朝就响到天黑，又由天黑就响到天光。死咯，嗰阵时嗰啲水面啊，嗰啲衫裤、门板、锣、桶之类嘅嘢呢就蒲蒲喷。咁偶然间呢仲见到啲动物同埋人嘅尸体添。嗰阵时啲人啊慌到爬上棵树树，咪用条绳啊将个细路哥呢绑喺树丫嗰度，慌死佢跌落嚟。半塘嗰边啲屋咧就冧咗一大半，死咗几百人。而多宝路、逢源路一带啊，咪俗称西关角㗎，

有好多嘅富裕人家起嘅大屋，冚都浸晒，咁啊变成咗水底龙宫。啊，咁啊望落去，整个大细又不知几惨烈。当时十三行同兴家咧，有人见到大水倒，咁啊嗱嗱声跌佬啦。唔知系走得急嗰头啊，因为点？反正咧就踢死啲唔知油灯定点，咁将间屋啊烧着咗。咁当时呢条街卖嘅咧都系火水啊、火柴之类嘅嘢嘅。有间档口火烛俾，其他嗰啲啊实衰啦。哇，系烧烧下嘅时候，乒铃嘣隆，竟然爆炸噃！点解会爆炸嘅咧？咁原来嗰啲火水系用啲罐啊、桶啊装住噶嘛，咁样烧法有乜理由唔爆至得嘅？哇！呢场火啊，真系不得可了。咪等啲火烧光、烧净、熄咗嘅时候啊，总共挖出成千几具尸体。另外喺十三行嘅九如茶楼啊，咁当时有六十几人喺个楼树啊避水，点知道避下嗰间楼隆声下就冧咗咯。咁避水嘅呢六十几个人啊，全部死晒。咁当时真光公司都算系架势嘅咧，同样亦都受到水浸。嗰啲员工啊，搏命咁用啲床板啊、黄泥啊，咁啊挡住啲洪水。之但系水势啊涨得太过快啦，有一阵间咁耐啫，冲入店里边，嗰啲商品啊冚都浸晒。嗱，呢一场灾难啊，同道光二年嘅十三行嘅大火就不相上下。咁凡系经历过呢一场水灾嗰啲人啊，嗰种恐怖嘅记忆，成世都唔会唔记得。到1916年嘅时候，惠外街嗰度已经废咗嘅广州府衙嘅建筑就已经拆咗，冇几耐，一座五层高嘅西式大厦就冧咗起身。嗱，呢座大厦就是澳洲龟桥蔡兴蔡昌兄弟起嘅大新公司嘅支店。蔡氏兄弟就原籍广东嘅香山，即系而家嘅中山。蔡兴咧系喺上海英华书院嗰处毕业嘅，英文啊讲得好好。细细个嘅时候就已经跟住个舅父去澳洲嗰处揾食。到咗光绪25年，亦就话1899年嘅时候，咁带住啲钱就翻到嚟中国，咁同同乡马应彪等人啊集资。第二年啊就喺香港嗰处就开咗先师公司。冇几耐，蔡昌呢亦都翻到嚟中国发展，首先就喺先师公司嗰处任职。到1912年嘅时候，蔡氏两兄弟喺香港嘅筹到400万嘅港币，创办咗大新百货公司。蔡兴唔单止喺商界好有影响力，而且喺实业方面啊，亦都建树颇多。自己独资或者讲系同人夹粉，就开咗好多嘅公司嘅，比如马玉山饼干公司、兴华制面厂、华洋织造厂、中华糖厂、中国游船公司、中澳行业公司等等，并且仲担任广东银行、国民银行、香安燕梳公司同埋永生公司嘅董事或者讲系主席，同时亦都系香港好多嘅大公司同埋银行嘅董事会嘅主席啊。而先师公司嘅大股东咧就系佢，并且多次当选华商总会嘅干事直理、中山侨商会所主席等等。到1923年嘅时候就被广东省长就礼聘为顾问。蔡昌当时亦都系个有钱佬，人称大班昌，先后担任香港慈善机构嘅保良局嘅局长、香港中山海外同乡济难总会嘅委员等嘅职务。所以蔡氏兄弟啊，唔单止系中国近代百货业嘅奠基人，而且佢哋两个亦都热心公益事业，曾经捐资家乡创办学校同埋医院，咁喺慈善方面呢就堪称表率咯。当时香港嘅大新百货公司啊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就进军内地，跟住就喺惠外街嗰处啊买落一笪地方，咁起咗第一间嘅分店。嗱，佢哋嘅分店喺经营嘅时候咧系唔讲价嘅，明码标价，咪专人收款，并且将每日嘅营业时间亦都固定咗落嚟。大新公司除了经营百货之外，还兼有酒业部、冰饮部、浴室和天台游艺场。
由艺场就经常表演粤剧、魔术同埋歌舞，同时亦都系广州唯一一间上演京剧嘅剧场。乜而且咧，仲兼埋放电影添噶噃。嗱，早期嘅粤剧咧就冇女艺人啊、花旦啊、小生啊呢啲咁嘅嘢嘅，冚唪唥都系由男人去扮嘅。咁亦就话京剧好、粤剧好，里边嗰啲女人角色咧，都系由男人去扮演。点解啊？因为嗰阵时咧，女人就唔可以登台嘅。咁即系到咗后尾咧，观念就变咗啦，女艺人亦都可以登台表演啦。比如讲喺省里边大新公司天台嘅老板沈大姑嘅戏班咧，就系全女班嚟嘅。唔设班牌，统称大新公司班，而戏行嗰啲人就叫佢哋做沈大姑班。沈大姑班啊，好架势噶噃！当时使重金就请咗谭兰兄、宋竹兄、大口可三大台柱。咁佢哋嗰三出咩《盲妹雪恨》《士林祭塔》《黛玉葬花》啲招牌戏咧，嗰啲戏迷啊百听不厌。剧场咧有包厢同埋头等、二等、三等呢啲嘅座位，嗰啲观众买咗票之后就对号入座。日场嗰阵时咧系喺中午嘅十二点一路做到下午嘅四点，而晚场咧就由八点一路唱到半夜嘅十二点。票价就比电影票平好多，咁由两毫就至到四毫半不等，咁收尾就升到六毫至到三蚊。嗱，咁大新公司做起之后啊，蔡氏兄弟又利用大厦旁边嘅嗰笪空地搞咗一条内街，用两个人嘅名就将呢条街叫做昌兴街。到收尾咧就发展成为远近闻名嘅洋服街，嗰啲洋服店、车衣铺就成行成市。咁喺附近咧，亦都有一啲字号更加之老嘅洋服店。嗱，比如讲高第街嘅元发店啊。是在光绪26年的时候开张的，亦就是1900年。那这间店啊，有两个在日本学过嘢回来的裁缝佬坐堂，手工方面就不用讲了，因此当时很多人找他们做衫的。到了民国以后，西装就成为一种时髦。在永汉路、惠爱路、新民路、广惠路一带，形成了一个专门制作新款的洋装。呢啲新款嘅洋装就包括西装、礼服同埋各式嘅时装制服嘅市场。咁啊，西关嘅大水退都冇几耐之后，蔡氏兄弟又喺西堤嗰处起咗第二间嘅分店，而呢间分店啊就系而家嘅南方大厦啦。咁以前广州人都习惯将佢叫做城外大新。讲到意头呢样嘢，广东人对水火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大多数人认为水比起火的意头好，先水就代表财嘛，猪龙入水就财源滚滚来。但北方那边可能就调转嚟啦，红红火火。但我哋广东呢边咧又有火红火绿呢样嘢，咁反正意头呢样嘢咧真系讲佢唔清。到咗1913年嘅时候，澳侨马应标啊喺长堤嗰处又搞咗另外一间新嘢。而呢间新嘢咧就叫做先施公司环球货品粤行，咁呢间嘢咧同大新、真光、光商就并称为广州嘅四大公司。霎时间广州啊多咗几间大商场，所以当时嗰啲师奶啊、小姐得闲无事啊都中意去逛下，睇到啲咩新潮嘅即刻入货。因此啊，喺广州人嘅口语里边，逛公司呢指嘅就系逛大嘅百货公司。嗱，当时咧对呢个商场嘅大细都有唔同嘅叫法噶噃。譬如讲大型嘅百货公司啊，就叫做文档；而中小型嘅百货店啊，就叫做武档。喺最初嘅时候，总之系大有大做啊，细有细做。但系整整下咧，嗰啲细嘅就唔够大嗰啲争咯噃。到最后啊，世间啲嗰啲铺头仔，凡系见到人经过，一出嚟将人掹住，喂哥几关照下买包烟啦、啊，吓、啊、你唔食烟噶，咁你饮唔饮烧酒？哦，烧酒你又唔啱噶，咁关照下买包盐得啩？嘿，总之一句说话，揾食艰难啊！嗰个时候，整个城市嘅面貌都喺树变，
而人嘅精神面貌啊，

0: 亦都喺度变。咪自古以嚟，广州人都好好赌嘅，咪俾人讥讽为陈村码头，逢赌都啱。所谓赌啊，就系、是、船咁解咯。以前所讲嘅过赌咧，就系、是、搭船过对岸；搭赌咧，就系、是、搭船咁嘅意思。个赌字点写啊？三点水加个渡字，一渡电两渡电嗰个渡啊。嗱，正话我讲嘅广州人好赌啊，但系喺晚清嘅时候就搞咗几次禁赌噶噃，即系但系禁嚟禁去都始终都禁唔到。到1912年嘅时候，军政府亦都宣布过禁赌。咁当时军法系好严嘅，凡系参与赌博嘅，包括嗰啲拗烂脚啊、收降水费啲咁嘅行为咧，都要拉去枪毙。如果你话喺赌钱嘅时候捉你，你拒捕啊，哼，嗰阵时就真系冇得客气啦，乱枪扫射，格杀勿论。仲有噃，如果喺边个县发现有赌博嘅咧，嗰、那个县嘅县长同埋军事长官咧，都要通通问责。谂听落去真系狗屁咁辣。禁赌呢样嘢咧，唔单止系对本地人有影响，而外国人都相当之关注。咁当时美国驻广州嘅领事就发现啦，广州所有嘅赌馆同埋妓馆都已经一律封闭，凡系违反禁赌嘅人咧，都要判处死刑。同时对嗰啲冇牌冇证食鸦片烟嗰啲人，一旦发现啊，警察就即刻罚佢100蚊嘅墨西哥银。咦，咁样一嚟啊，嗰啲赌仔啊，俾革命政府风风火火嘅手段啊吓到濑尿，一个二个都斩手指戒赌啦。一直大到咗1914年，龙济光接任广东都督之后，佢借口救济水灾，招商承饷就开办呢啲咩山票啊、铺票啊咁，而且仲美其名曰就改个名叫水灾有奖议会。嗰啲赌仔啊，灵过鬼啊！咦呀，原来都系和尚念经啊，有口无心嘅。于是啊，赌风又大开。咩白鸽票、字花、排狗、鱼虾蟹、色仔咁嘅档口啊，卷土重来，满城开花，搞到周街都系。咦，咁搞法即系全民赌博啦。咁收尾又点呢？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净，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你参加训练的一位学员爸爸分享，
17: 引导他坚持训练，我一定要去到场那里看他怎样训练。在他训练过程中，我看到他是哪里做不足的时候，我就回来慢慢去指导他。但是呢，他会有时就会觉得我讲的可能同教练嘅唔啱嘅时候，我话你一定要翻去慢慢教练，以教练佢为准。就第一个，当佢选入去嗰、那个华侨小学一年级嘅校队嘅时候咧，放学翻嚟第一时间攞球喺门口对住墙嚟踢。
18: 你希望小朋友成为类似系边一啲球员嘅模板咁，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嘅咧？
17: 我哋咧对细路仔踢球嘅支持咧，出自于系对佢嘅身体健康啊，增强佢嘅体能。走职业球员嗰种方式咧，由佢自己定目标，我哋谂嘅同佢自己想嘅系两回事嘅。佢而家最中意嘅就系斯诺。喺训练之后咧，我觉得佢控压能力嘅，即系喺比赛之中前球错咗，人哋入咗个球，以前咧就会迷影人哋，而家咧即刻传错咗就马上会回补噶啦。而家改变咗好大。第二个团体精神。团队，因为佢足球咧，唔系讲净系你个人技术，喺场上边，只要睇到边度有队员系回防唔到位嘅时候，会大家沟通叫，
18: 其實在陪伴他的過程當中有些什麼的難點？
17: 難點呢，講老實就我們的時間的投入，就是花很多時間，無論是他去訓練的時間，是我們陪他去比賽的時間都要花。但是呢，作為我們家長呢，因為細路仔的發展和他自己的興趣愛好亦都是要克服的，这个其实每个家长都是要为了自己的仔女都会这样的付出。即见到他在垂杨上边去比赛踢出他自己的风格和踢出的成绩的时候，这个是一种很有成功感。
18: 难免有时真的有些事情会冲突的时候怎样处理？
17: 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们东风俱乐部这教练服务非常到位。每次我们家长而在是没有时间陪伴的小孩子的时候，会主动过去接送。这方面教练同埋啲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好。仲有踢足球呢，成本嚟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㗎喇。
19: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20: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21: 听九零一真系噶
2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5%，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今年暑期，顺德图书馆和顺德博物馆强强联手，重磅推出书韵灯影邂逅非遗2026图博奇妙夜系列活动。活动立足顺德本土非遗资源，面向9-12岁的儿童开展融合创新阅读、文博互动的夜宿体验活动。学员可以通过展厅研学、解谜闯关、夜观星雨、夜宿图书馆或者是博物馆、非遗手工体验等的环节，亲手触摸传统手艺，聆听非遗背后的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新闻日日如是，
5: 观点总有不同。
4: 神不公谈世界。
6: 最近抗生素牛蛙问题就引发关注，据报道多地的牛蛙产品被标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品甚至检出违禁受响。更加可怕的是整个产销链条形成的合规作假潜规则。调查显示，这间的牛蛙市场早就已经形成了两套的运行体系，一类是专门用于应付监管抽检送检的无抗合格样品，另一类是大批量流入市场未经检测带有抗生素残留的常规牛蛙。其中令人震惊的一个细节是广东汕斗纯乱水产有限公司将牛蛙品类分为三种档次，出口产品、无抗产品和常规产品。有业内人士坦白地说，高密度响脊湾颈水质非常之容易恶化，牛蛙病害高发，死亡率高，为了保障产量压缩成本提高效益，滥用抗生素几乎是成为了行业惯例。由此可见，抗生素牛蛙不在于个别响脊虎的偶然违规，而是一条从响脊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灰色链条系统性失守。这种两套产品的操作直接避开常规抽检，增加了监管识别的难度，即使多地多处开展水产品专项整治，未来违规行为依然是屡禁不止。可见单纯依靠树后查处突击检查，好难补上产业链条上边的监管漏洞，亦难以剪断乱象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舆情发酵之后，监管部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这样的快速处置就值得肯定。

0: 佢知，但系监管要真正实现大一时间介入，就唔能够等到媒体曝光、问题食材流入餐桌之后，先至被动咁样去做嘢。喺电商深度介入生鲜流通嘅期间，文体牛蛙通过相关平台销往全国，平台亦唔能够仅仅系满足于发现一起下架一起嘅术后补救。期间唔少监管举措仍然偏向于术后补救，力量大多数集中喺终端销售环节。对响只站响初加工等的上游链条的巡查力度不足。更加不用忽视的是，牛蛙流通节奏快，从响只唱只达餐饮终端的周期好短，叠加中间商跨区域转运的加速效应，等进入了市场先至抽检，超标的产品早就已经大范围扩散。个治理就应该着眼于串链条嘅监管，将监管节点迁移到响只源头，实行先检测后上市嘅流通规则。喺违规产品向外流通之前，就完成拦截，从源头上边切断上游风险向下游传递嘅通道。整治抗生素牛蛙乱象，唔能够被动等待舆情咄逼先至出手，就必须要主动推动监管关口迁移，要打通进料响只收购加工销售串链条嘅溯源通道，配套完善产地快速检测机制，同步加大术后清洁嘅力度，减少违规操作嘅生存空间。建立起真正有力的串链条监管放置体系，这样石起牛蛙回来才能够健康又安心。
1: 顺德公谈世界，
2: 港元算数，天晓算数。
3: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5: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6: 花盆托盘搞掂，
7: 排水口渠道搞掂，
8: 垃圾杂物搞掂。
5: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9: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1: 好啊。
10: 爸爸。
12: 哎，
1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2: 哎，好了好了。
1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1: 我知道，是雪人呗。
10: 对。
1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2: 啊？
1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2: 啊，
1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2: 啊
10: 啊，
1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4: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听九零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1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顺德的朋友，暑假想带班化骨龙出去玩，是不是想起商场游乐场就头赤赤啊？真是啊，不觉不觉一出一入几嚿水，又贵又人逼人。诶，倒不如找回个又近又好玩的地方，探下酒店，有得游水，还有得学飞围，性价比高到爆的地方歇一歇啊。咁就啱啦，今日同你共享嘅呢个神仙玩水地就喺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你一定好鍾意嘅。呢个山泉水乐园真係赢咗其他玩水景点唔止一条街呀。佢呢唔係普通嘅自来水泳池，而係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游完水都觉得成个人清爽晒。那仲有超大嘅网红波波池，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仲有鱼料池，一家大细坐喺度俾啲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玩到攰嘅时候，直头就坐喺月泉湖边探返个湖畔下午茶，小资游出片，真係舒服到唔舍得走啊。重点嚟啦，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暑假独家福利，听清楚啦，一共有3个，最后一个好多人都未试过㗎。第一个是免费抽奖，加我们招招的食小助理微信报名入住，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元的湖畔餐吧套票。第二个福利就是专属订房优惠了，这个是重中之重，我们为大家争取到比原价更便宜的专属价，原价799元，我们顺德融媒专属价周一到周五平了100多元，669元，周末都先是769元，平时想要放松下的白沙房，全部都是80平方的套房，房间有房有厅，每个房间还配2个独立泡池的，玩得尽兴，建议留回2晚，我们只需要968，周末3日2晚都是1069咋。如果你3、5知己几个家庭一起去，够5间房的仲有团购价添。嗱，福利三，这个飞围体验应该大部分人都未试过的。我们顺德人识饮识食，但是你同你的小朋友识唔识三宝扎啊？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禾秆草，陈皮去湿，橄榄润喉，禾秆草理气，真是老少咸宜的。今次订房最正的就是在顺德融媒落单，即刻送你价值68元的全套三宝扎 DIY 物料，一家人亲手整这个非遗手作，又食又拎，还可以拎回家，煲汤又得，浸水又得。这个优惠呢，只是通过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报名先有的。仲等咩呀？夏天玩山泉水，大人享受养生探世界，小朋友可以放下电，这个真是暑假最正的选择。名额有限，快点加我们小助理啦，微信搜索18028180609，记住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是18028180609啊，记得备注古兜玩水住酒店，快点报名啦，手快有手慢冇的啦。
14: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唉，放暑假真是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无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爸
7: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点正。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
3: 好开心嗰度可以倾下我仔踢波呢件事。咁今年11岁半啦，咁我入咗梯队训练咧就大概2年时间啦。之前咧就学武术学咗4-5年时间啦。点解我踢得出好中意咧？就佢自己提出嚟训练啦，要揾地方去俾佢学习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训练嘅时候佢好享受啦，啊球场上面风吹日晒。咁第三个咧就系、是。训练结束之外的时间，他就慢慢拿着个球在家那里踢啦，咁即是踢成点是另外一回事。咁作为家长，我觉得这个已经足够的理由去说服我支持他。即是我哋做教育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模型讲紧 AI 嚟紧的时间里边，咁我哋点样去培养10年、20年之后的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在这个角度里边，其实运动员这个方向啊，是很难取代。我哋讲紧的而家好多现场上面好多高科技，好多高科技，但是他都是没办法去参与到你真人肉身的真在场上面那种拼搏。所以其实运动员在未来的价值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认为运动员没什么高的成就啊，或者出人才很难啊，那种意识上面可能要提升一下。我们家长本身提升了，再加上今年的15的这个教育规划里面重点提就体育教育运动，其实我自己很看好的。
4: 好机缘巧合，因为我哋都系球迷，好细个应该1岁几嘅时候，我哋会带迷去睇波。虽然佢唔知喺上边做，但系佢好认真咁样睇晒场波，我就觉得嗯，佢真系中意足球。跟住爸爸又系踢波啦，好多好传统嘅就系因为爸爸踢波，所以小朋友就会踢波。即系我哋会跟住爸爸去参加佢哋嘅足球嘅一个活动啊，或者比赛咁。佢都好开心嘅，即系好自细就会好鍾意呢啲活动，同埋就喺场边会自己好细个咁样踢咩都得嘅，就觉得嗯佢应该系有呢种嘅鍾意足球嘅一个天赋。都系机缘巧合啦，即系知道呢边兴趣班咁样啦，咁就带佢过嚟试囉。咁佢试咗之后佢就第二日都话要嚟啦，好细个嗰时就。你话性价比高唔高，我觉得真系好高囉，因为有啲感觉就好似无限续杯嘅感觉。因为即佢唔局限于，譬如你可能画画或者其他，我1个钟、2个钟，我放学就要走。咁但系足球场就唔一样，我踢完2个钟，即虽然讲训练系2个钟，但我可能会踢4个钟、5个钟，因为足球场开放俾你噶，即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抵啦。
3: 11岁半嘅小朋友踢波嘅小朋友，球场上面啊，俾我感觉佢就系一只猎豹，非洲草原上出现嘅猎豹。
2: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5: 听901真系噶
6: ，FM 90。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四
8: 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2: FM 901，真系噶。
1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喎，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囉。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17: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8: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4: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8: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9: 哇，咁快又嚟到周中时间啦。哇，咁快我哋嘅暑假呢就差唔多仲有20多日啦。
20: 20多日
19: 就开学㗎喇。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们，你哋兴奋冇兴奋？

0: 心啊，开心、啊。
1: 点解要开心呢？吓，咁因为咧就好多嘅小朋友咧，即系都会系喺暑假嘅时候咧，希望会系多啲嘅一啲经历感受啦。如果有得玩就最好嘅，即系可以一边玩一边学到嘢咧，咁样系最好嘅咁样。所以咧，亦都即系如果系未去参加咧，就呢一个嘅体验活动啦，或者系呢个暑假咧未可以充分利用到呢啲时间嘅朋友咧，咁亦都不妨考虑一下咧，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实得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嘅体验活动嘅。咁呢个体验活动啦，就即系亮点都几多嘅吓，包括咧就系会探访咧中医药博物馆啦，去触摸咧呢个嘅中医药嘅文脉啊。咁亦都会登上咧药王山啦，去体验神农采百草嘅。咁啊，仲会咧去行入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去同中医专家咧对话嘅。咁啊，会学识咧即系陈皮啊，点样去辨别啦，即系点样先至系靓嘅陈皮啊。咁啊，同埋咧就系几多年就对应就几多嘅嗰个药效咁样嘅。啊，同埋咧就系即系包括广藿香啦，亦都系岭南嘅道地药材嘅，都会系即系近距离咁样去认识嘅。咁啊，同时咧我哋都知道咧。而家嘅一个即系中药嘅一个调配咧，已经系智能化啦。咁呢个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点样运作咧？咁亦都会系去参观嘅，咪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一个中医药产业嘅发展啦。吓，
0: 冇错啦。嗱，去得体验活动啦，肯定就系想影翻张相啊，留念一下，或者系将自己嘅呢一个体验活动嘅感受咧写翻落嚟。点样先可以将呢个感受写得更加嘅动人、真实、形象一啲咧？即系唔系咁流水帳咁樣嚇，咁呢個咧就涉及到專業噶啦嚇，咁所以咧亦都係會有小記者嘅實訓嘅，會有資深記者咧教你點樣用手機攝影啦，點樣進行一個新聞寫作啦，話影得靚啦，寫得好啦，嗱優秀嘅稿件咧有機會登上珠江商報嘅，咁而嚟到順德融媒嘅話，肯定要感受一下專業嘅演播廳啦，專業演播廳可以體驗一下小主播係點樣去擔當嘅，咁另外咧播報嘅視頻亦都係有機會上線順德融媒嘅官方帳號嘅。另外咧，亦都会有 DIY 养生香囊啊，以及系中医药徽章、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手作，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一下。哇！喺呢一个传统药膳嘅魅力到底系怎么一回事？另外咧，亦都系请各位家长朋友可以放心啦，因为今次嘅活动咧系全程大巴接送嘅，包含每一日嘅午餐啦，统一购买意外险，会有专业嘅导师随行嘅。而家系面向7-15岁嘅中小学生，每一日就喺顺德融媒集中出发，名额有限嘅咋，如果想报名嘅话咧，可以打呢个电话或者系添加呢个电话嘅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咧系关注顺德医星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咧留言进行报名就 OK 噶啦。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0: 咁啊，講到話呢個暑假就快結束啦，四捨五入嘅話，雖然都未到，咁但係咧都倒數緊㗎啦。
1: 學生又唔想呢個假期結束咯，但係家長又想呢個假期快啲結束啊。
0: 你有冇發現咧？即係一到學期，唔係學期，係暑期，暑期嘅尾聲咧，就嗰啲家長開始興奮㗎啦，開始倒數19876543211，耶！終於掟翻學校啦！咁喺翻學前一日咧，唔少家長都會係
1: 慶祝一下，
0: 慶祝一下嘅慶祝開學啦嚇，咁。小朋友咧就庆祝放假啦，家长就庆祝开学。咁庆祝嘅方式即系有好多种嘅。小朋友嘅话可能会开大食会啦，家长嘅话可能会摸摸酒杯底嘅。
1: 系啦，咁啊，即系讲起话摸酒杯底咧，其实唔少嘅朋友仔咧都会觉得，摸摸酒杯底咧就即系嗰个气氛会上到嚟啊。咁啊，同埋咧就系、是、会如果系一家人咁样，特别系大家族咁样啊，摸摸酒杯底之后咧就会即系嗰、那个倾谈咧会更加融合一啲啊。咁即系佢哋认为咁样吓。
0: 系
1: 咁啊，当然咧就即系无论系饮酒啊，定系饮汽水啊，定系饮其他嘅饮料啦、啊，咁其实一家人聚埋一齐咧，其实都会开心嘅。咁当然咧就饮少少酒，咁亦都系好多人嘅一个做法嚟嘅。不过咧，可能大家都会有发现啊，即系身边家庭聚会嘅时候咧，或者同朋友出去饮嘢嘅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嘅朋友仔咧。系会比较容易面红嘅，即系唔系佢怕丑，俾你问到即系几钱一个月啊，或者有女朋友未嗰啲怕丑面红啊，而系一饮酒就会面红嘅。
0: 系啊，
1: 就会有一个嘅即系好明显嘅特征嘅。基本上有啲朋友仔可能会轻轻多少少先会面红啦，但系亦都有一啲人咧，就系、是、一掂杯酒嘅啫。就即刻就面红㗎啦。
0: 係 啊
1: 会有啲咁样嘅即係朋友，即係总会有一两个喺身边咁样嘅。
0: 吓、啊、我諗返起就係、是、去囉，我身边有啲朋友就係、是、哪怕佢係一杯啤酒仔。
1: 係。
0: 飲完之后呢佢係由头红到落尾。 即係由個
1: 你點知你睇曬？
0: 即係唔係啊？就形容得誇張啲，但係肉眼可見嘅嗰個頭嘅部位啊，即係額頭啊，到頸部都係紅卜卜嘅。
1: 你同我除對鞋，你俾我聽，你腳趾尾
0: 有冇紅先咁？咁我自己飲酒咧，我都紅，但係我冇紅得咁緊要，我就係紅粉飛飛嗰種紅啊，即係怕醜醜咁樣啦。咁啊，再飲多啲嘅話咧，就做咩啫？我而家唔怕醜咩？
1: 唔係呢個詞咧，即係用喺你身上，我覺得係有少少唔係好對得上咁樣。
0: 哦，咁我只不過係形容我怕醜醜嗰陣個樣係咁樣啫，就唔代表我個人係怕醜醜。
1: 即係只可以影相，就唔可以拍視頻啦。
0: 係唔可以出聲嘅，一出聲就衰曬㗎啦，輸曬啊！咁當然啦，即係今日會講到嘅就係關於話飲酒面紅嘅嗰啲朋友仔嚇，其實佢哋係會更加傷腦筋嘅，係咪傷腦啊？唔係傷腦筋啊，嚇對於腦部嘅損傷會更加大一啲嚇。咁啊，而喺我哋睇翻啦嚇，2026年六月份啦，美國斯坦福大學表在一个权威期刊叫做科学进展上面的一项研究就显示了，对于饮酒之后面红的朋友仔来讲，仅仅是一次普通的饮酒就可能会令到大脑进入急性炎症的状态，并且是面临着比其他人更加高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风险。哇，在即是饮酒面红不是讲笑，不是说你怕丑，不是说你不饮得，而是说伤脑啊。
1: 是啦，咁即是呢期的节目啦，我相信要俾好多嘅朋友仔呢要保留低先得嘅。咁要转发返呢俾啲劝酒嘅朋友。因为身边总会有一啲亲戚朋友好鍾意劝酒嘅。你饮咗酒之后面红呢，佢会即係去帮你搵一个理由，就係话欸你饮得啊，你散得快啊。
0: 饮得快啊，仲饮得多啊。
1: 冇錯啦，即係硬係會用一啲咁樣嘅理由嘅。你可以即係將今期節目咧就發翻俾佢聽，唔該你聽曬你先同我講嘢啦咁樣嘅。嗱，我哋一知道咧酒精嚇咁啊，主要成分咧亦都係乙醇啦。咁啊個佢嘅一個代謝嘅過程咧就會分三步嘅，先由乙醇咧變成一個乙醛啦。咁啊，然之後咧再轉化成為咧二氧化碳同埋水咧排出體外嘅。咁啊，其中咧乙醛咧係一級致癌物嚟嘅，可能會引起包括口腔癌啦、咽喉癌啦、食管癌啦、肝癌啦等等。疾病嘅，咁我哋身体咧有两个专门负责咧分解呢一个酒精毒素嘅基因啦，一个咧叫做 ALDH1B1，另外一个咧叫做 ALDH2。嗱，酒精进入到我哋身体之后咧，全靠佢哋两个咧就将有害嘅乙醛咧系清理干净嘅。嗱，咁啊对于正常人嚟讲咧，两个基因都正常嘅话咧，乙醛系可以顺利咁样进行一个代谢啦。但系对于饮酒面红嘅人嚟讲咧，呢两个基因咧其实系已经发生咗突变嘅。咁佢喺酒后咧，就会令到我哋嘅乙醛咧喺呢一个嘅体内去堆积啦，嗱分解嘅效率咧亦都会变差嘅。咁其中一个嘅表现咧就系面红啦。其实面红饮咗酒之后面红咧，反而系分解得比较差嘅一个表现嘅。呢项嘅研究咧亦都系分析咗咧全球最大嘅一个人类基因组嘅数据库啦。嗱，发现呢个 ALDH1B1 基因变异咧，是非常之普遍的。咁其中有五个具体嘅一个突变点咧，甚至系影响住全球几十亿人添啊！
0: 咁而喺东亚人群入面咧，大概有四分之一嘅人同时携带两种乙醛脱氢酶基因变异嘅。如果咧系即系你系四分之一当中嘅其中一员，就算只系一次中度嘅饮酒，譬如话你饮一细杯嘅白酒，或者系饮一细樽一细杯嘅啤酒，又或者系两杯红酒嘅话，其实后果都要比你想象嘅嚟得更加之严重。咁我哋亦都睇翻啦，今次嘅新嘅研究咧，亦都系有两个嘅重要发现嘅，就系、是、对于呢一类嘅朋友仔嚟讲，单次中度饮酒就足以诱发显著嘅神经炎症，令到大脑系陷入急性炎症嘅状态。咁另外同阿尔兹海默病相关嘅这个关系密切嘅两种垃圾蛋白喺酒后嘅大脑入面分别咧系增加咗增加咗3.3倍同埋2.6倍嘅，亦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就系、是、你饮酒面红嘅话，哪怕你系一小杯酒，即、就、系、是、都已经系对我哋嘅大脑产生一个不可逆转嘅损伤噶啦，损伤亦都系会比普通人而更加大一啲。
1: 嗱，
0: 除咗话触发大脑炎症之外，饮酒之后容易面红嘅话咧，都将会系面临三个嘅健康风险嘅。第一个就系心脏病嘅风险高。2023年斯坦福大学分析咗大概3万例嘅冠状动脉 疾病患者的数据，并且是和18.3万名对照者进行了比较，就发现饮酒面红的人存在基因突变，而这种突变会增加冠状动物疾病的风险，就算是少量的饮酒都会产生危险的。
1: 嗯，另外呢就是饮酒面红的人也都会面临着就更加容易罹患两种癌症的风险的。
0: 嗯，
1: 数据也都显示相比酒后不面红的人，饮了酒之后面红的人每日如果饮两支啤酒的话，患食道癌的风险是高6到10倍的，比正常即是和饮了酒不面红的人高6到10倍那么多的，以及是下咽癌的一个患病风险是高14到16倍。那有些朋友就可能会说，哇，每日饮两支啤酒这个量好大，但是你要想返呢，就是患癌的风险呢是高咁多嘅时候，就算每日饮少少呢亦都会令到呢个嘅风险呢会增加一定嘅比例嘅。咁同埋呢头先佩英亦都讲到，就係话饮咗酒面红嘅人呢係会喺呢个嘅即係导致到阿尔兹海默病嘅两种嘅垃圾蛋白方面呢亦都会係有增加嘅。即係话饮酒面红嘅人呢係会即係長期飲酒嘅話，係更容易罹患呢個阿爾茲海默病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即係前期要做好呢個嘅避免出現呢啲情況嘅準備啦，千祈唔好有一種僥倖嘅心理啊。
0: 嗯，咁另外啦，喺風險方面啦，骨折嘅風險都會比較高嘅。飲酒之後容易面紅嘅朋友仔，患骨質疏鬆症嘅骨折嘅風險咧，係唔易面紅朋友嘅2.5倍。
1: 嗯，
0: 咁所以咧，即係飲得多，骨頭都脆多多嚇。
1: 係。
0: 咁另外咧，亦都要希望大家就係認識一樣嘅嘢，就係飲酒佢冇安全嘅量，最好就係滴酒不沾，從源頭上面可以去規避呢啲風險。即係你當你到不得不飲嘅時候咧，都有一啲嘅少少嘅措施貼士啦，可以俾到大家將酒精嘅傷害降到比較低一啲。第一個就係飲酒之前你食翻少少嘅嘢，點電肚啦，適當咁樣進食係可以減少酒精對於胃壁嘅刺激嘅，延緩酒精嘅吸收。咁優先啦，攝入酒精代謝所必須要嘅營養物質，呢一類嘅食物包括係有奶類啊，同埋豆漿啊等等嘅蛋白質飲料，另外蘋果、南瓜等等富含果膠嘅果蔬都 OK 嘅。咁如果都冇嘅話咧，食個全麥麵包或者係食個雜糧粥等等富含澱粉同埋 B 族維生素嘅食物都 OK。
1: 嗯，咁當然咧，電肚有好多朋友仔咧都會有佢自己嘅一套啊，但係呢啲嘅食物咧會係更加容易係幫助我哋飲咗酒之後咧進行一個酒精代謝嘅。
0: 咁，
1: 所以大家唔好太早食啊，即係唔好話夜晚食飯可能要飲酒，你3点钟就食咗咧消化完都未飲酒嘅嚇，啊咁亦都係即係可以去到一個食飯嘅時候咧，叫服務員幫你攞個麵包過嚟啊，或者係即係俾支奶俾你啊，咁亦都係 OK 嘅。另外咧就係即係盡量揀低度酒啦，同埋細淡啲飲啦。咁當然有啲朋友就話：喂，低度酒唔好飲嘅，高度酒先，冇咁易上頭啊咁樣。嗱，咁我哋俾出一個建議嚇，具體點樣做咧，就真係要你自己咧去尊重翻你自己嘅身體啦。數據亦都顯示喺相同數量嘅情況底下咧，高度酒对于肝脏的一个器官的损伤呢是要大过低度酒的。饮酒呢也都要慢一点，大啖饮呢不单止容易醉，其实对于胃部的一个损伤呢也都更加大的。另外一样呢就是不要沟酒饮啦，因为两种以上的酒呢沟埋嚟饮呢是会表现出一个协同作用的，更加会容易呢引起头晕啦、恶心啦、呕吐啦同埋其他的一个中毒的症状的。咁而且呢是更加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呢饮酒的量亦都可能是超过了。
0: 嗯，没错。另外白酒、黄酒的话建议要加热喝。温热的一些酒对于消化道的刺激相对来讲会比较少一些。而且在加热的过程当中，甲醇、醛以及是一些有机化合物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挥发一部分的。乙醇都会挥发一些。就不建议大家就是说白酒呢冻咗佢饮，冰冰镇镇咁样，冰冰冻冻饮落去咧，好入口啲，其实系好危险噶呢个行为吓。咁啊，建议咧白酒、黄酒都系加热饮啦。咁另外饮酒嘅间隙时间咧，多啲饮水就可以加速酒精从尿液当中排出，减轻肝脏嘅负担啦。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有效嘅办法嚟嘅。咁当然最好嘅办法就系唔好饮啦。另外，食啲解酒嘅食物啦，即係如果一個唔覺意真係飲多咗啦，又會覺得頭痛啊、頭暈，有啲唔舒服嘅症狀咧，可以食翻少少幫助解酒嘅食物，例如話雞蛋啊、蘆筍、番茄、香蕉呢啲都 OK 嘅。同時一定要飲多啲水喎。
1: 嗯，冇錯啦。咁所以咧喺呢個嘅餐台上邊咧，如果真係要飲酒嘅話咧，亦都不妨咧就係喺呢個酒杯隔離咧放翻一杯大隻啲嘅杯嘅，即係裝滿佢一杯 凍嘅滾水啦，
0: 嗯，
1: 啊攤凍咗嘅一個滾水啦，咁樣咁誒一唔使飲酒嘅時候咧，大量咁樣飲水嚇，
0: 攰兩啖係咪？
1: 係啦，咁啊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冇咁容易咧，會產生一個即係包括啱先講到嘅就係話頭痛啊、頭暈啊呢啲咁樣嘅唔舒服嘅症狀嘅。咁當然啦，我哋頭先講到嘅只不過係喺不得不飲嘅情況底下咧，令到自己好受啲嘅一啲嘅做法啦嚇。仲係建議大家咧就酒精咧係冇安全嘅劑量嘅嚇，咁啊大家咧一定要係要注意去保護翻我哋自己嘅身體啦，同埋亦都要提醒大家啦，飲咗酒之後咧，我哋嘅反應會變慢嘅嚇，千祈唔好即係認叻啊！唔好認為咧，就喺酒後咧，仍然可以做出一啲明智嘅決定啊！千祈唔好嗱，傾生意飲酒咧，究竟可唔可以有一個明智嘅決定？大家去諗啦。咁同埋咧，飲咗酒之後，千祈唔好開車嚇。
0: 係啦，呢個車包括小車、電動自行車
1: 同埋單車
0: 都唔得。OK， 好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係先去一去報時，轉頭翻嚟繼續依家有嘢講啊！
3: 科學説話，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講。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50。
5: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7: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阿热，都是我传播的。
8: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7: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9: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1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9: 仲捉你唔到 ，KO。
1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噶。

0: 有嘢讲。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会同大家继续讲健康。
1: 嗯，系啦，咁啊，我哋接住落嚟咧，亦都要系再一次咧改变大家嘅一啲生活习惯啦。因为咧，就我哋成日都讲咧，健康嘅一个身体咧，系嚟自于良好嘅一个生活习惯啦。咁啊，有一啲嘅唔好嘅生活习惯咧，其实咧谂深一层咧，系唔会对我哋嘅生活咧带成。带嚟咧任何嘅一个良性嘅一个好处嘅，但系咧有啲朋友仔依然会系每日都做住嘅，究竟点解咧？咁样就真系要问问自己嘅。咁同埋咧就系呢啲嘅习惯咧，亦都对我哋嘅身体啦，可能会带嚟一定嘅伤害，甚至系比较大嘅伤害添嘅，系需要我哋引起去重视嘅，并且咧唔好以为咧就改变生活习惯好难啊。其实当你一日系即系第一日改变咗之后咧，第二日再坚持嘅话，基本上第三、第四、第五日同埋之后嘅一啲日子咧，系会比较容易去实现到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会讲讲一啲嘅习惯啊，唔系吓大家吓咁啊，而系咧希望大家去重视起身嘅，因为呢个亦都系基于科学嘅一个分析嘅吓、啊。我哋睇翻啦，喺即系呢啲习惯会点样就会令到大家咧可能系罹患一啲嘅疾病嘅风险系会升高嘅。嗱、我哋睇翻咧喺今年吓、国家癌症中心咧基于肿瘤登记同埋随访嘅一个监测啦，最新嘅数据亦都系发布咗啦。咁啊，亦都揭示咧就系中国癌症嘅相关数据嘅嗱，都指出啦，肺癌、肝癌、结直肠癌、胃癌同埋食管癌咧，即系食道癌啦，系导致癌症死亡嘅前五位嘅类型嘅，咁啊占到癌症死亡总数嘅超过咗六成嘅比例嘅。嗱，虽然呢啲数据咧触目惊心吓，但系咧，但系吓良好。

0: 生活習慣咧，係可以幫我哋有效咁樣遠離呢一啲嘅癌症嘅。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是、保持一個嘅清肺嘅習慣，咁啊唔係叫大家去食一啲嘅營養品啦，即係所謂嘅即係食嗰啲營養品可以清到肺啊，咁我就都諗唔明嘅，明明啲營養品食咗落個胃度，點可以清肺咧？
1: 啊，走過去啊嘛，
0: 係啦，咁啊即係點樣可以清到肺咧？嗱，首先第一個戒煙係重中之重啊，因為吸煙咧係肺癌最主要一個致病因素之一，大家都知道嘅。但係有一樣嘢咧，仲要大家明白嘅就係、是，無論係主動吸煙定係被動咁樣吸二手煙咧，都會增加呢一個嘅癌變風險嘅。研究都發現啦，吸煙人士嘅一個肺癌發生率咧，大概係從來都唔食煙嘅人士咧，係高 2.5 到 2.7 倍咁多嘅。中國唔吸煙嘅人士當中咧，大約1/6嘅肺癌病例咧，可能同被動吸煙有關嘅。咁其中咧，女性啊喺呢個比例入邊咧，可能會略高少少，咁啊大約去到1/8嘅比例嘅。咁啊大多數嘅病例咧，都係因為家庭入邊啦，即係有吸煙人士被動咁樣吸二手煙而產生嘅。咁所以咧，無論係主動戒煙啦，定係為你嘅屋企人咧創造一個無煙環境啦，都係有一個。好處係即係只有好處啊，沒有壞處啊，咁所以咧，亦都係即係建議大家咧盡快戒煙啦。咁同埋咧，亦都要減少咧喺環境當中嘅一個暴露嘅，即係譬如話嗰、那個廚房嘅油煙啦。我哋之前節目亦都講到嘅，就係話一定要喺你炒餸之即係落油之前啊，撻著個爐落油之前要著咗個抽油煙機先嘅，同埋炒完餸之後咧，要起碼過多30秒之後咧，先至好將嗰個抽油煙機咧就熄咗佢嘅。因為廚房嘅油煙啦，同埋工業廢氣啦，道路上邊嘅汽車尾氣啦，嗱呢啲污染物咧都會令到我哋嘅肺部健康咧會係產生一定嘅傷害嘅。咁如果係空氣質量比較差嘅嗰日外出嘅話咧，咁大家都可以係戴翻個口罩啦，即係減少一啲有害物質嘅吸入嚇。
1: 嗯，冇錯啦。另外咧都要減少室內污染物嘅暴露，因为除咗话二手烟啊、三手烟之外咧，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因素就系啱啱所讲到嘅厨房油烟啦。其实对于女性嘅影响会更加大嘅，相对于话未暴露女性肺癌风险咧，系提升咗0.98到一倍嘅。咁所以屋企咧一定要配部够晒马力嘅即系吸抽油烟机啦，咁样。同埋咧喺烹饪嘅时候，尽量减少油炸、煎炒啊等等嘅烹饪方式，可以蒸煮 OK 嘅吓。咁、另一种咧就系、是、我哋要远离肝癌嘅一个小习惯，好嘅习惯就系要拒绝一啲霉变嘅食品，包括话我哋日常接触到嘅一啲花生啊、粟米啊，仲有系一啲坚果类嘅食品咧，佢哋系比较容易发毛嘅。如果系发现有发毛嘅情况咧，就千祈唔好食啦。储存呢啲粮食嘅时候，都建议系保持乾燥通风。咁如果系出现霉变嘅食品嘅时候咧，就要即刻抌咗佢啦。你唔好唔话啊，好嘥呀，唔得啊，咁样洗洗佢可以食，千祈唔好啊。同埋咧，都尽量系购买一啲正规渠道嘅食品啦，避免话因为食用咗一啲受污染嘅食物咧而危及到健康。咁另外讲到话护肝嘅话咧，就一定系要戒酒啦，因为饮酒咧就系肝脏健康嘅大敌嚟嘅。酒精嘅代谢会为我哋嘅肝脏带嚟一个非常之沉重嘅负担啦。咁而长期大量饮酒咧，亦都系肝癌嘅高危因素之一。咁所以唔饮酒或者系戒酒咧，就系对我哋肝脏最有效嘅保护方式啦。
0: 咁另外咧，亦都要即系拒绝咧高盐饮食啦，同埋亦都。都要系避免啦，罹患呢一个幽门螺杆菌啊，可以远离胃癌啊。嗱，腌制嘅食品啦，高盐嘅饮食啦，或者系油炸嘅食品啦，咁同埋饮酒咧，都系胃癌嘅一个危险因素噶。保持清淡嘅饮食，咁啊，尽量减少腌制啊、油炸食品嘅摄入咧。咁呢个对于我哋嘅胃咧系比较友好嘅。咁啊，选择新鲜嘅食材啦，去进行一个嘅烹调啦，唔单止可以即系令到我哋嘅胃更加健康啊，亦都系成个人都会醒神啲嘅。咁啊，同埋咧亦都要减少咧盐分嘅一个摄入噶。咁样先至可以保证到咧我哋胃部健康吓。另外，幽门螺杆菌咧亦都系引发急性同埋慢性胃炎啦，以及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嘅一系列胃部疾病嘅一个主要元凶之一嘅。咁啊，少数嘅感染者咧，咁啊最终系仲会发展成为一个胃癌添嘅。咁所以咧，幽门螺杆菌嘅一个嘅预防咧都比较重要嘅。有三种嘅传播途径，包括胃口传播啦、口口传播啦，咁啊同埋咧粪口传播嘅。咁啊呢个亦都要注意翻咧，就系如果有可能俾幽门螺杆菌污染嘅一啲水或者食物咧，就真系千祈唔好食啦吓。
1: 冇错。咁另外咧，从饮食结构方面咧，都要注重我哋嘅膳食纤维摄入啦，咁样可以远离结直肠癌吓。因为结直肠癌睇翻喺我哋国家系癌症死亡率当中咧，占据一个非常之大嘅比例嘅。咁其实呢一个疾病嘅发生同我哋日常嘅生活方式啦，同埋饮食习惯都系密切相关嘅。咁亦都有研究表明啦，呢一啲行为吓，啱啊，接住落嚟讲到嘅行为都会系增加患结直肠癌嘅风险。第一个咧就系吸烟会 会令到

0: 加蔬菜水果呢啲膳食纤维嘅摄入咧，其实都系可以降低罹患结直肠癌
1: 嘅食物噶。咁小朋友都知道啦吓，咁就系用个嘴唇咧先点点佢，睇睇会唔会太热先食。嗱，呢个咧建议大家咧保持翻一个咧就40度以下嘅一个食物嘅一个嘅食用，千祈唔好食啲太热嘅嘢，因为会导致到呢个食管癌嘅风险咧亦都会增加噶吓。
0: 嗯，冇错。咁而更加值得注意嘅就系除咗我哋啱啱所讲到嘅一啲因素啦，肥胖都系诸多癌症嘅危险因素嚟嘅，佢会增加体内嘅炎症反应以及系胰岛素抵抗等等，咁啊，从而大大提高啱啱所讲到嘅结直肠癌啦、食管癌、胃癌、肝癌等等发病嘅风险。咁所以咧，控制好体重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关键因素嚟噶。
1: 冇错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下昼2点到3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嘅。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点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5%，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今年暑期，顺德图书馆同顺德博物馆强强联手，重磅推出书韵灯影、邂逅非遗、2026图博奇妙夜系列活动。活动立足顺德本土非遗资源，面向9到12岁嘅儿童开展融合创新阅读、文博互动嘅夜宿体验活动。学员可以通过展厅研学、解谜闯关、夜观星雨、夜宿图书馆或者系博物馆、非遗手工体验等嘅环节，亲手触摸传统手艺，聆听非遗背后嘅故事。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7: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7: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7: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7: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8: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9: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10: 我要我要，
11: 算我一个！
12: 我要我要，
13: 算我一个！
14: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8: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哈哈。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901
1: 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6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到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水运乐章唱响顺德滨海音乐 Live Show 8月6号17:30会喺顺德容桂渔人码头举行，活动不设门票，晚风作伴，水岸围台，漫步江畔，感受属于音乐嘅每一个浪漫啦。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0: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鍾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0: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融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7。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0: 有啲晏昼四点半啊，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在高速方面咧，请留意啦，喺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行车布慢啊。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现时都布慢。咁再睇睇咧，321国道佐田路段双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105国道邻靠世纪跨市桥往广州方向，顺潘路龙岗大金山公园对开往乐松方向。落龙大桥往落槽方向有系慢镜喺度嘅。咁另外提提各位朋友啦，喺容桂联围工农路堤围整治工程啦，系一直到今年嘅12/31之前啊，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对工农路堤围啦，就系喺呢个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请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工期到今年嘅9月30号。
1: 新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3: 日日翻工坐足8个钟，对脚酸到抬唔起身，加完个班咧，哇个脑实晒，转都转唔喐。周末话想出去跑两步，会、扯到行，行两步啊就嘘嘘声啦，仲点跑啊？女人咧嗰几日之后，成个人咧踎低起身见头晕。男人长期挨夜啊，块面青晒，手脚仲冰冰冻冻。老友记上两级楼梯，个心口就 bang bang bang 咁样响，吓到你咩咁啊？是时候好好善待返自己呢一副架撑啦。嗱，今日介绍位好朋友俾你识啊，佢系红丽力酒。唔系嗰隻呢一入喉辣到坑喉嘅，而系好似一位识探世界嘅老友记咁，非常温润。佢系用优质大米纯粮酿造，酒体醇厚绵滑，入口系清清地嘅米香，温润唔坑喉，仲融入咗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等六味地道食材，沿用翻红丽百年嘅静态浸渍工艺，唔心急，唔浮躁，慢慢浸出精华，就好似生活应该有嘅节奏，慢慢嚟。唔使急。有人问，成日听到红丽力酒有个1623酿造密码，究竟系咩东东？今日同你拆解埋啦。一咧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净系拣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就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同酒融埋一齐，啖香气啊，真系夹到绝啊！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样，好嘢咧系要等噶。三就是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皂苷，呢啲咧就是红丽力酒温润滋补嘅真正底气。咁究竟点饮先至叫识叹呢？嗱，收工约埋班 friend 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下闲偈，要嘅就系呢一种松弛感啦。礼拜六日喺屋企。加冰加水果，整翻杯特调，清爽过瘾，成个心情咧真系喺度放紧假。怕冻嘅，热一热佢再饮啊！草本香气飘晒出嚟，暖心又暖身。平时就算你煲鸡汤，整两啖落去，

0: 去腥提鲜，啖汤咧即刻升呢。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真系唔需要好复杂嘅仪式噶，一杯酒嘅时间就够你将工作模式啪一声转换翻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嘅唔单止系技艺，更加系一份慢落嚟嘅智慧。佢想话俾每一个打拼嘅人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唔好忘记照顾好奔波劳碌嘅自己啊！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九零。

0: 一个浪漫啦。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九零一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桂华隧道双向立路当中嘅，大家要收一收油啊。另外睇翻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缓慢，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咧，亦都系唔多好走噶。咁至于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收一收油。往翻过嚟德胜东路呢边，顺积大学路段双向立路。咁另外睇翻咧高速方面啊，佛光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咧，而家唔多好走噶。另外南二环高速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当心等候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4: 爸爸妈妈，我们来问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哈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4: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汇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嘅一位学员爸爸分享。
8: 引导佢坚持训练咧，我一定要去到场嗰度睇佢点样训练。在他训练过程中，我看到他是哪里做不足的时候，我就回来慢慢会指导他。但是呢，他会有时就会觉得我讲的可能跟教练的不对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回去慢慢教练，以教练为准。就第一个，当他选入去那个华侨小学一年级的校队的时候呢，放学回来第一时间攞球在门口对着墙来踢。
9: 你希望小朋友成为类似是哪一些球员的模板，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呢？
8: 我们呢对小孩踢球的支持呢，出之于是对他的身体健康，增强他的体能。走职业球员的那种方式呢，由他自己定目标，我们想的和他自己想的是两回事的。他现在最喜欢的就是斯诺。在训练之后呢，我觉得他控压能力的，即是在比赛之中前球错了，让人家入了个球，以前呢就会迷影人家，现在呢即刻传错了就马上会回补了，现在已经改变了好大。第二个，团体精神，团队因为

0: 佢足球呢唔係讲淨係你个人技术。喺场上边只要睇到边度有表现係回防唔到位嘅时候，会大家溝通叫。
1: 其实喺陪伴嘅过程当中有啲乜嘢嘅难点
0: 呢？难点呢，讲老实就我哋嘅时间嘅投入，即係花下好多时间，无论係佢去训练嘅时间，係我哋陪佢去比赛嘅时间都要花。但係呢，作为我哋家长呢，因为細路仔嘅发展同埋佢自己嘅兴趣爱好亦都系要克服嘅。呢个其实每个家长都系要为咗自己嘅仔女都会咁样嘅付出。即系见到佢喺场上边啊去比赛，踢出佢自己嘅风格同埋踢出嘅成绩嘅时候，呢个系一种好有成功感。
1: 难免有时真系有啲事情会冲突嘅时候，点样处理？
0: 有冲突嘅时候呢，我哋东风俱乐部啊，啲教练啊，服务非常到位。每次我哋家长而在是没有时间陪伴的小孩子的时候，会主动过去接送。这方面教练同埋啲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好。仲有踢足球呢，成本嚟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㗎喇。
2: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3: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花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0: 系噶，人生系真系终需要有啲盼头噶。咁样等嚟等去咧，终于等到我右手边嗰位翻嚟啦。
1: 就
0: 好嘢，好嘢，好嘢。
1: 只不过有三日冇做节目啫，又唔使去到。又唔使去到播歌咁戏嘅，
0: 唔好咁讲。呢个咧系完完全全要表达啊，即系我哋各位嘅听众朋友
1: 等咗好耐啦，
0: 等咗好耐啦，为咗等你翻嚟嗰个心情。
1: 哇，咁样啊，好嘢啊，咁啊嚟到咧就即系今日星期三噶咯，
0: 系啊，星期三噶啦，系咪好唔习惯啊？
1: 系
0: 一个星期嘅工作，竟然由星期三开始。
1: 唔系啊，好唔习惯，点解仲要翻工啊？就真系好唔习惯咁样
0: 咯。系啊，但我见你 OK 啊，吓，即系个气息都唔错，
1: 醒能翻嚟咯。系啊，吓咁即系只要唔去旅行就翻翻嚟噶啦，咁样几好啊！
0: 咁你又冇错，又啱。
1: 个人只要唔使去旅行，成个男人翻翻嚟噶啦，咁样啦。咁啊，星期三咧就继续有呢个赞赏有加啦，就我室入边咧有鸡啦，同埋咧就系小弟阿子伟喺度啦。
0: 系冇错。
1: 系啊，有啲唔系好惯咯。
0: 点解唔惯啊？
1: 系啊，即系始终都系，我系觉得都仲系要休息嘅人呢、這个唔系啊，尤其是咁啱啦，即系话呢两日啦吓，咁啱啦，我哋呢个顺德德甲咧有位咧就最即系、就是、我提及得最多嘅嗰位门将啦，亦都发咗即系喺个朋友圈嗰度发啦咁样啦，我哋中国人咧就即系话只能够用辞职咧去休假咁样系啊，我心表
0: 好洒脱啊，佢
1: 心表感。即感同身受啊！真系，系、
0: 哦、
1: 啊！即中国人只能够靠辞职而去休假咁样。
0: 即你大大话而家都休咗三日冇做节目啊，加埋星期六日，你系连休咗五日噶。到目前为止，你都未递辞职信啦，
1: 系
0: 嘛？
1: 系啊。
0: 咁我亦都俾你去休。其实我真系好好噶。
1: 唔系谂佢啊嘛，但系当然啦，就真系好难话写呢份工作嘅，系嘛？即都系要认真咁样去工作啊。
0: 冇错、啊。
1: 要回馈翻大家咁样啦。
0: 系 啊，有咩地方嘅工作是可以俾一个人，即系喺一个时间里面讲咁多无厘拉位嘅嘢，俾人哋听，跟住对方又唔可以冲过嚟打我哋啊，系咪啊？即系我觉得呢份工实在太好啦。
1: 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如果想咧，就即系面对面咁样怼脸咁样咧，就即系表达你哋嘅不满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咧就入我哋嘅呢个微信群嗰度啦，咁样吓，加关注咧就呢个 FM901C 嗱，我哋嘅呢个小助手。然之后咧喺呢一个验证栏嗰度咧输入翻我哋嘅暗号咧，赞赏有加自己有，通过咗呢个审核之后咧就可以拉入嚟咧就呢一个赞赏有加大本营嘅微信群噶啦，咁样到时咧就可以咧就直接喺呢一个嘅群入边咧表达对呢个节目嘅不满。
0: 系
1: 啦，
0: 反正太叔公又睇唔到，
1: 唔系会有相关人士话俾我哋听嘅，咁样好快就要翻嚟。
0: 你真系好烦啊！你好心，你就快啲入翻个群啦。
1: 会好快就要翻嚟噶啦，咁样，但系即系都惊啊，人都系要面噶嘛，惊住话真系有啲咩若干嘅朋友咁样加入群里边怼脸咁样啦，不满咁样就唔好啦。因为
0: 而家最怼脸嘅应该系我嗰啲明信片，真系好大个头。
1: 好正啊！真系唔系讲笑，即系我哋呢个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啊，系啦，即系大家一定要即系除咗要入我哋嘅呢个群之外啦，亦都要下载我哋嘅官方 A P P 啦，佛山 Plus 啦咁样。如果唔系，你就会错过咗好多嘢啦。咁啊，包括咧，我哋咧就即系话 FM90.1 啦吓，两位咧就美女嘅主播啊咁样啦，系即系点为之美女咧？我哋总揽晒咧成份明信片咧，亦都冇边几个啦，好似佢哋咁样自信咧，系卡中景嘅。加到出血咁滞啊！就系得个孖头嘅啫。
0: 我系过分少少，但系英主啊 OK 嘅，英主都有叫做有个。

0: 半身咁。
1: 冇錯啦，即係佢哋係好有自信咁。
0: 係啊，我就整到膊頭，我唔知點解會咁樣。
1: 所以一定要，所以一定要儲好你哋嘅積分，
0: 係
1: 啦，要換取我哋呢啲主持人嘅呢一個嘅明信片咁樣。
0: 係啊，而家仲係簽緊名嘅狀態嘅，咁啊嚟緊咧就應該好快就會上架呢個佛山家裡面嘅積分商城㗎啦。
1: 冇錯啦，咁大佬係咧就同後台嘅工作人員講聲啦，即係無謂強行將主持人分三六九等啊，係嘛？積分應該要大家。大家一个标准啊嘛，
0: 咁到时候唔知道佢哋上架嘅情况系点样咧？
1: 系一睇就知道，哇！一睇你就 P 六啦，五千几积分一张，
0: 系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收获大全套，我觉得呢个比较关
1: 键。系啦，咁反正就系希望大家都可以储够咁样啦，
0: 系啊，
1: 即系呢啲嘢，
0: 或者储一百张郑冲咁样。真系特别多，唔知
1: 确实确实啊，喺网络世界系好即系众口难调嘅，尤其是即系呢啲选择啊。个人口味啊，呢啲咁嘅嘢啊，尤其是放上网络嗰度咧，就真系拗爆头啦。咁亦都系咧，就左右两边咧好多唔同嘅声音啊，咁样嘅吓。
0: 系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新疆大盘鸡？
1: 冇，
0: 冇，
1: 即系中国四大名菜之一啊嘛。我应该知道嘅，
0: 系啊，好受欢迎噶嘛。
1: 大盘鸡啦，系啦，咁啊沙县啦，系啦，仲有咧就呢一个龙江猪脚饭啦。啊，仲有一群咩？唔记得咗啊，真系，系啊，系咩嘢咧？反正四样嘢嘅咁样啦吓，咁就即系呢个大盘鸡，就好想试一试嘅。即系主要系因为我，即系我自己觉得我嘅咁嘅消费水平系冇资格食嘅。
0: 吓，系咩？还好吧。
1: 系啦。
0: 嗱，最近咧有一个话题冲上咗热搜嘅，个话题个主题咧就系新疆大盘鸡里面应唔应该有薯仔？
1: 哦，新疆大盘鸡。应唔应该放薯仔咁样嘅？系啊，咁即系老实讲啦，我呢咁死穷鬼边有资格啦？系吧？我你哋明唔明啊？一个人穷到咩地步？系上网去度量嗰度搜图片，你都唔够胆，你明唔明啊？惊住勾起咗你一丝嘅欲望啊！
0: 但系佢觉得大盘鸡咧，佢份量应该系可以多啲人分噶。
1: 佢唔系嗱，你要搞清楚大盘还大盘，鸡系咪大盘咧？就见仁见智。
0: 哇，喺法国菜咁样，即系好大嘅碟，中间少少咁
1: 样。即系五啊几方嘢嘅一只盘里边放两嚿，咁亦都可以叫大盘鸡。
0: 应该唔系咁样嘅，不过咧件事系有起因嘅，就有个人咧，佢行去餐馆嗰度，就行去食饭啦，咁啊点咗一份大盘鸡，
1: 系啦，
0: 上送之后咧，佢就发现啦，点解个大盘鸡里面有薯仔？
1: 因为佢觉得既然你嘅卖点。
0: 是大盘同埋鸡，
1: 系啦，系大盘同鸡啊嘛。我话知你就算五十几方嘅一只碟，摆两嚿鸡，你都叫大盘鸡，我都吹你唔涨嘅吓。就即系比如苦瓜炒牛肉，系嘛？你里边有苦瓜有牛肉 ，make sense 咁样啦。
0: 咁但系里面，因为我哋一般都会放埋蒜头嘅，
1: 系咁点解要放蒜？就唔 make sense 咯。
0: 反正佢就觉得正宗嘅大盘鸡里面咧，系绝对冇可能有薯仔嘅。
1: 系咁跟住咧，就最吊诡嘅就系咧，佢嗰间铺头里边啊，咁啱有另外一味餸咧，叫薯仔烧鸡。
0: 哦，
1: 啊，薯仔烧鸡
0: 系应该就系炆鸡嗰
1: 啦，类似啦，薯仔炆鸡咁样啦，即系一嚿嚿咁样嘅咁啊。$38，
0: 系啦，
1: $38咁样，咁然之后佢点咗大盘鸡，佢谂住就系一只鸡，
0: 系
1: 咁样上嘅咁样，结果佢加咗薯仔，吓，其实同嗰只薯仔炆鸡，都差唔多啦咁样，
0: 异曲同工啦，应该
1: 异曲同工之余咧，咁样啊，薯仔炆鸡$38，
0: 系
1: 薯仔大盘鸡$68，
0: 哦，嗰只盘$30，
1: 冇错啊。好 make sense 啊！你唔系大佬，你出去外面食个盘菜，佢都系送个梯煲噶啦，系咪佢包埋噶嘛？
0: 煲仔饭都系噶，
1: 系啊，佢锅咁啊包埋噶嘛，系嘛？
0: 系
1: 啦，呢啲营销套路你唔明嘅咩？
0: 嗱，整整$30嘅差价，咁跟住呢位顾客咧，佢就报警啦，佢就觉得呢间铺头咧系属于欺诈嘅行为。
1: 冇错啦吓，佢主要欺诈嘅点咧就系嗰个煲咧唔值$30。
0: 同埋明明系大盘同埋鸡，点解你同我塞啲薯仔入去？
1: 大盘薯仔鸡咁样就 make sense 啲嘛，咁样啦吓，咁所以就即系一件咁样嘅事咧，顶上网
0: 系，
1: 咁啊即系唔知道啦。你听紧节目嘅朋友，究竟之前有冇睇过呢单料？
0: 系又或者你哋有冇食过大盘鸡咧？你哋食嘅大盘鸡里面究竟有冇薯仔？
1: 冇错啦，即系俾我哋啲穷鬼咧开下眼界啊，咁样咧，即系如果你有食过嘅，咁你又咁啱咧手多咧，就喺一个铺头度影过嘅话咧，你不妨咧发上嚟啦，我哋佛山 plus 啦吓呢一个赞。水有家嘅评论区嗰度啦，发一发图片，
0: 观摩一下。
1: 系啦，即系我会做好我心理建设，再望一望咁样嘅。即系我真系好惊勾起我自己嘅些许欲望啊！我就使$68噶啦。咁啊，六啊八嘅话就成个星期嘅，即系早餐钱就冇咗噶啦。 好惨。
0: 你系正餐嚟嘅，你系早餐钱攞嚟食正餐。
1: 一个礼拜咁啊，一个礼拜咁样。咁跟住咧就好多网友咧就评论啦。
0: 系啊，
1: 系啦咁样啊。
0: 即系货不对版呢样嘢咧，举咗例子。
1: 即系你货不对版都报警嘅话咧，咁其实就真系好多嘢可以拗数嘅。
0: 系啊，
1: 即系比如食在顺德咧，有好多嘢都即系图片与实物不符，唔系名字与实物不符噶啦。
0: 系即系啱啱讲到嘅煲仔饭啦，系嘛？
1: 啊，煲仔饭里边诶。老老实实鸡仔都系仔啊！
0: 哦，又或者嗰个煲本身细细只嘅都叫煲仔，
1: 系啊，都叫煲仔啊，系咪先？系嘛？咁啊，跟住
0: 咁老婆饼咧？
1: 老婆饼里边当然亦都唔会有老婆啦，系咪先？咁呢个系确实系冇得洗嘅呢样嘢就吓。咁鱼香肉丝里边冇鱼啦，
0: 嗯，
1: 系嘛？因为大家清楚鱼香呢个嘢，佢本身唔系鱼嚟噶嘛，系一种味嚟噶嘛咁样。咁即系呢啲嘢使唔使报警？但系老老实实嗱，呢样嘢咧有少少强词夺理，因为大家都知，即系鱼香，因为亦都有标准讲过啊，佢鱼香本身就唔系鱼，
0: 嗯
1: 啊，你唔系咸鱼茄瓜煲啊，
0: 嗯。
1: 你咸鱼茄瓜煲里面连一立方米嘅咸鱼都冇，我可以报警啦，系咪先？
0: 冇
1: 错。如果你真系连一粒咸鱼碎，连咸鱼骨都冇，
0: 但系佢有咸鱼味咧，你睇唔到啲咸鱼本身，但系佢有咸鱼味，
1: 即系分子料理嚟噶。我 friend 好多，
0: 好似嗰啲果汁都系咁样噶，佢唔系 NFC 嘅时候佢就调味
1: 咯。啊，咁啊，类似啊咁样，咁跟住咧就民警叔叔啦，就嚟到现场啦，就同阿彪啊，同埋呢个店主咧就即系调解啦，
0: 系啦，
1: 即系老老实实，系嘛，即系大盘鸡入边，究竟应唔应该有薯仔咧？
0: 系，
1: 即系你冇行业标准啊嘛，佢吊诡就吊诡在呢样嘢啊嘛，即系比如我哋顺德，系嘛，因为好多厨师协会啊，即系每一道餸。佢都有啲行業標準嘅，即係話俾你聽嗰個份量啊、整法啊、配料嘅種類啊等等，咁你就話有法可依啫，係嘛？每間鋪頭都有自己嘅配方整法嘅，咁話唔賣啊大舊佢呢間鋪頭，係嘛？佢嘅精華就係薯仔，係嘛？佢可能啲雞係倒咗佢嘅，就食薯仔啲味嘅啫，咁樣係嘛？
0: 不过其实我又几同意呢个讲法嘅，因为好多时候呢你整呢啲咁样嘅炆餸呢
1: 係
0: 嗰啲蔬菜呀、即係嗰一类型好似咩薯仔特别好食
1: 呀，咩发物呀嗰啲
0: 呀，即係嗰啲咩冬瓜炆排骨呀之类呢、都係嗰啲冬瓜特别好食
1: 呀，然之后啲排骨只係半碟
0: 呀，冇错。
1: 唔係啦，当然啦，就是、大舊间铺头我哋冇份啦，我哋纯粹即係依书直说啫，即係确实你如果话即係大盘鸡入面放薯仔就算欺诈嘅话，即係亦都即系冇法可依咯，亦都唔算系什么虚构事实啦，因为佢确实冇一个行业标准咁，咁再加埋咧，咁人哋都叫做打开门做生意，学你话斋啊阿彪，咁你都有眼自自望住，咁人哋定价系68同38，系嘛，落单你都系属于自主消费行为，咁佢确实即系你呢个薯仔大盘鸡，你放咗上嚟，佢首先唔系猪肉先啦。
0: 啊，
1: 系嘛，咁亦都唔构成欺诈嘅，即系当然呢样嘢就真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
0: 啊、
1: 即系作为消费者嘅话，佢当然希望话，即系商家可以俾到一份啊满足佢食肉嘅，或者满足佢嘅即系意欲嘅一份嘅餐点咁样嘅。
0: 系咁，但系个老板咧，其实都见到阿彪咁嘅样啦，唉，不如一人让一步啦。咁你嗰个大盘鸡咧，我唔收你钱啦。
1: 系啦，吓，即反正就大家睇不打不相识，系咪先？系嘛，就交个朋友咁啊，争个牌算啦。咁几
0: 好喎。
1: 咁最尾咁梗系好啦，系嘛？阿彪免费食一餐咧，就薯仔大盘鸡啦。
0: 系啦，而且佢系食晒噶。
1: 系啦，佢当然食晒啦，咁样执都攆埋啦，咁样啦。吓食埋啲薯仔啊！临走嘅时候咧，仲咁样沉沉沉鬼食嚟咁样咧，就同民警叔叔讲啦：，喂，你真系要同阿大舅讲啊，系咪先？系嘛？我唔系有心喺度找茬噶，吓你一定要去到实地调研一下。
0: 系啊，
1: 正宗大盘鸡唔会放薯仔噶，应该放乜嘢咧？我想话，
0: 即系佢真系好坚持
1: 吓，
0: 究竟有冇？咁然之后咧，我觉得呢个民警咧，佢做得好好嘅地方咧，佢唔系话哦呢单嘢即系阿大舅啊同埋阿彪啊两个揸扒之后咧就当冇事，佢系真系。行去咧，打个电话俾新疆嗰边嘅阿 Sir， 就问佢哋：喂，其实你哋嗰边嗰啲搭棒枝咧，有冇有翻土刀嘅咧？
1: 冇错啦，咁样咁呢啲就叫做求真求快不求奇啊嘛。
0: 系啊，
1: 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就系非常之好嘅一个从业嘅态度啦。咁跟住咧，同行啦吓，即系新疆嗰边嘅呢个同事咧，就同佢讲话：梗系有薯仔啦。
0: 哦，有嘅
1: 薯仔啦，系啦。跟最
0: 咁，我哋以后咪可以讲喺个大盘鸡嗰度见唔到薯仔，就话佢。
1: 咁其实
0: 報警。
2: 咁其實下次真係唔使去點大盤雞嘅，薯仔燒雞快得㗎嘛。
0: 哦，又係喎、
1: 啊。唔係唔係講笑啫，佢可能個整法
0: 係啊，可能個調味唔
1: 係
0: 好一樣。
1: 咁跟住咧就最絕密嘅就係啦，既然放得上網嘅話咧，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好多網友都會參與討論㗎啦。咁於是咧有啲 IP 定位係新疆嘅朋友咧就出嚟講嘢，就話。朋友啊，即係有啲嘢呢就唔怕你笑啊，即係同你讲啊、新疆大盘鸡梗係有薯仔啦，冇薯仔嘅大盘鸡冇灵魂㗎。
0: 哎呀我都好同意啊，真係索晒嗰啲汁呢好正㗎嘛。
1: 係啦，咁然之后呢就即係好多，即係亦都有一啲新疆嘅网友呢就讲话、即係你唔放薯仔嘅鸡呢，你可以系宫保鸡丁啦。係、咪你可以系呢一个蒜子原味鸡啦、你甚至乎系水晶鸡都得咁样、但系一定唔可以叫大盘鸡啦，
0: 系啦，
1: 系嘛？大盘鸡佢嘅精华
0: 系啦，
1: 其实就系倒咗啲鸡，就系倒咗啲鸡，我净系要啲薯仔汁，我嚟捞面嘅啫。
0: 哦，咁啊，
1: 喺呢个鸡就系半碟嚟噶嘛，就同我哋排冬瓜炆排骨系一样嘅啫。
0: 哎呀，咁啊，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啊，小福饼佢都话啦，梗系应该要放薯仔啦，薯仔煲淋咗之后吸收晒嗰啲鸡汁嘅精华，哇，嗰、那个味先正啊嘛。
1: 嗱，呢啲就系有钱人同埋我哋啲穷鬼嘅区别啦，真系、
0: 哦。即系佢食过啊，知道啊。
1: 佢食过啊嘛，真系羡慕你啦，系咪先？你唔好再发图啊，唔好引诱我。
0: 匿名用户佢就话啦，猫屎咖啡里面冇咖啡。
1: 唔系，猫屎咖啡里面一定有咖啡，
0: 系同埋有猫屎。
1: 你唔系
0: 唔一定有猫屎。
1: 系佢嗰啲即系其实佢系
0: 佢真系猫屎嚟。
1: 佢真系猫，佢系排泄物，佢有啲毒，即系经过佢个消化酶，即系
0: 佢发酵。
1: 嗰种叫做咩咖啡乜乜？诶，嗰种动物啦吓，食咗啲咖啡果啊，独特嘅发酵嘅处理嚟嘅吓，麝香猫咁样啦吓。咁啊，确实亦都叫做猫屎咖啡咁样，只不过唔系你印象当中嘅屎啫。
0: 系冇错，
1: 系啊，就咁样。
0: 屎有好多种样嘅，
1: 系咁啊，即讲
0: 无端讨论嘢，
1: 唔好再讲啲咁嘅嘢啦。就嚟到五点半啦，准备放饭噶啦嘛，唔好搞啲咁嘅嘢。
0: 我哋要讲啲好食嘅嘢。
1: 系啦，讲翻啲好食嘅嘢啦，咁样跟住落嚟呢一啲咧，咁佢个核就真系好似嘅。
0: 系，
1: 唔好嚟整。
0: 但系佢讲真。我哋呢度咧童叟無欺，即係佢唔好似大盤雞咁樣，佢冇地方俾你抽秤嘅。
1: 係啦，咁佢真係龍眼嚟嘅，
0: 而且佢真係柱梁龍眼嚟。
1: 係啦，有句説話叫做柱梁龍眼出高州，高州龍眼甲天下。高州嘅柱梁龍眼係龍眼界嘅金牌選手啊，攞過呢個中國農業博覽會金質獎，仲被評選過中國百姓最喜愛嘅果王啊！高州龍眼商標更加被認定為國家地理標誌證明商標嚟㗎。咁而家咧呢一款果中珍品正式上市，順德融媒旗下。小程序信心伴啊咁样嗱，讲翻今年呢一批龙眼咧，全部都系嚟自高州嘅核心产区啊，由四十几年历史嘅老品牌码头牌供应，产地直送，最快一日就送到去你府上噶啦，新鲜到好似自己去摘咁样啊，悭翻啲油费添啊，
0: 系啊，
1: 一啖咬落去咧，清甜爆汁啊，入口爽脆，甜度够高。咁如果大家咧即系血糖有冇即系要稳阵嘅朋友咧，就食少啲咁样啦吓。无论我嚟招呼亲朋好友啊，定系自己咧煲剧个屎啊食嘅话咧，都系一流嘅选择嚟嘅。最紧要嘅就系咧呢一批货系今年最后一批鲜果嚟噶啦。咁卖完呢一批咧，就要等下一年。想食靓龙眼嘅街坊咧，就要把握机会啦。手快有，手慢冇啊！马上打开微信咧，搜索下小程序呢个信心伴，顺德个顺，贴心个心，陪伴个伴，入到去主页咧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吓。咁顺心伴咧就将高州嘅甜蜜送到你屋企门口，快啲行动！今个夏天一齐上顺心伴，实现龙眼自由啦！
0: 系啊，如果落单嘅话咧，可以首选十斤装，因为佢有五斤装同埋十斤装拣嘅，十斤装嘅价钱系抵好多好多好多。
1: 咁啊，快啲去买啦！
3: 满一蚊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3: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十蚊噶。
4: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3: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5: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6: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立路当中啊，望翻隔篱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啊，往石湾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啊，敬请大家留意。咁我哋睇翻啦，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缓慢，105国道三蒙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噶。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咧，现时系有咪摩。三线大桥啊，往番禺方向咧，亦都系有阻滞噶。咁至于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咧，往杏坛方向，亦都需要大家咧就小心忍让一下。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咧唔多掂当，佛冈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而家有慢噶，南二环高速李家沙大桥咧往南沙方向啊，亦都系车仔多行得摩，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8: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二一，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4: 欢迎光临，
15: 真的多谢晒你啊。
14: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5: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1: 门前清，街巷清，
2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5: 话说咧，你唔喺度嗰几日咧，即系我做节目咧，连播个时咧都系好温柔噶。唔知点解你翻嚟之后咧，我啱啱到你
6: 点解我一齐起谈噶？点解会咁噶？
5: 咁啊好咯，喺份交里面，阿黄路飞话。我去过新疆嘅，我印象当中咧，大盘鸡咧系有薯仔啊，
6: 有薯仔。
5: 咁然后佢话我寻日咧以为女主持咧系癫癫地嘅，因为本来以为咧男主持咧查实系控制住个女主持啦，等佢唔好咁癫啦，但系估唔到咧，原来两个都系癫癫地。
6: 你寻日做咗啲咩嘢会令到觉得
5: 我唔知啊？我觉得我好正常啊，
6: 好知性啊嘛，
5: 系啊。我寻日啊报个时嘅时候啊，阿基拉话：哎呀，俾阿太坡温柔到啊，
6: 系啊，
5: 系咯，真系咁温柔。呢个 set 真系我，
6: 即系寻日嗰种癫法已经系即系睇面前人嘅尊严嚟啊。今日先至系真我觉醒咁样，
5: 唔系啊，唔系噶，唔系咁样噶，
6: 几好咁样啊，开心咪最好咯，系嘛，好似今日嘅天气咁样啦。
5: 我真系，你翻咗嚟之后咧，出太阳，系啊，你唔喺度嗰几日咧，日日都落雨噶，特别系节目时间啊，落到叭叭声噶。
6: 咁睇嚟，即系都系一件好事。即系我人喺度嘅话，对于大家嚟讲，起码系放工嘅时候咧，系可以体面出行嘅。
5: 哇，你好犀利，
6: 好正咁样啦。但系即系留意翻啦，即系如果好天嘅话咧，个温度又叭叭声上噶啦，咁样吓咁啊，即系呢一排啦，即系都系三伏天啦。
5: 系
6: 吓，应该系到中伏啦话。差唔多啦，好似
5: 差唔多都尾噶啦。
6: 吓，
5: 嚟紧星期五
6: 吓，
5: 睇住个立秋咯。
6: 系啦，咁啊，即系，反正就今年嘅三伏天系四十日嘅，
5: 冇错。
6: 咁啊，反正就十二十十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就即系话喺呢个三伏天啊，好多嘅叔叔阿姨啦，都要治未病咁样嘅，即系储一储啲阳气，可以过秋冬咁样啊嘛。咁所以即系话三伏天嘅养生有好多种嘅，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呢一种咯？
5: 呢一排
6: 经常都会噶啦，即系好多朋友可能会贴三伏贴啊，有啲朋友可能会即系参考下北方嘅一啲食疗啊，就食羊肉啊，温补啊咁样。吓，你要睇翻你自己嘅体质受唔受啦。仲有一样嘢咧，就要晒一晒太阳啦，晒背脊啦。即系当然我哋喺另外一个节目里边都同大家讲嘅，嗰位叔叔阿姨，即系话晒背脊呢样嘢咧，亦都要睇翻你自己适唔适合嘅。但系你唔好理。全國各地啲公園喺三伏天期間咧，就亦都有好多即係每日啦，孜孜不倦咁樣啦，過去神運嘅叔叔阿姨咧，順便曬埋背脊，甚至乎亦都係帶動到一班咧平時咧足不出户嘅朋友都會過嚟曬背脊。係
5: 啊，專屬於三伏天嘅風景線啊。
6: 冇錯啦，嚇咁，但係問題你曬就曬啦，係嘛？即係唔好曬得咁觸目驚心咯，係啦。
5: 喂，咁但係你要曬嘅話咧，你都要攞個背出嚟噶嘛？
6: 係咯，
5: 係啊。
6: 咁你咪着公字背咯，系嘛？
5: 着公字背唔够，
6: 文西嗰一套咁样。
5: 咁但系佢大部分佢都挡住咗个背啊嘛，你一定要将个背露出嚟。
6: 系啦，咁如男嘅都仲好啲，
5: 系
6: 男嘅，即系当然啦吓。如果你系嗰啲即系健美选手嘅身形嘅话咧，咁你晒一晒，亦都唔奇怪。系嘛？
5: 喺网上面咧，确实系有一个讲法嘅，即系如果你系有六嚿腹肌嘅话咧，
6: 系
5: 吓你。唔着上半身
6: ，You are welcome。
5: 系啦，但系如果你冇嗰几粒朱古力嘅话咧，
6: 你都系 welcome。You are welcome， 唔使啦 ，safe 系啦。
5: 就是、可能你就系犯罪
6: 吓咁啊！反正就即系喺啲公园嗰度啦，就唔正直。我哋附近都有吓，即系可能系上海嗰边。即上海嗰边比较体面嘛，大家知啊，
5: 系啊，
6: 系嘛，即系尤记得之前，
5: 佢哋嗰边天时暑月都要着西装噶，
6: 冇错，即系尤记得之前，亦都有一啲其他嘅社论就讲紧有啲咩大型峰会嘅时候啊，就即系话仲有啲街坊踢拖鞋出嚟咧，就唔体面咁样噶嘛，都讲到咁，即系而家就话三伏天，出街
5: 系
6: 拿高件衫，晒背脊啦，咁样。
5: 系啊，连上海嗰边嘅公园都系咁啊。
6: 嗱，就系咁样啦，咁搞到咧路过嗰啲途人啊，咁样啦，就谂住过嚟望下咁样，即系吓啊，行过路过，
5: 唔好错过。
6: 唔系点都要望，因为确实你好难，你好难话目不斜视咁样过去嘅。系嘛，你即系系嘛，你去动物公园有冇可能目不斜视啊？
5: 咁
6: 啊，奇趣大观园嗰啲你都冇得。
5: 赤裸上身一字排开咁样系嘛？
6: 系啦，吓。仲得閒冇事，好似喺度燒烤咁樣就反一反身咁樣。
5: 不過有啲咧，佢會避忌少少嘅，特別係話如果帶住小朋友啦，嗰啲細蚊仔肯定會問噶嘛。
6: 哎呀，菜唔好望唔好望，係啊。
5: 係啊，媽咪，佢哋喺度做乜嘢啊？
6: 佢哋喺度 barbecue 啊。嚇咁跟住咧就即係當然啦，記者亦都採訪啦，有啲市民就話：喂，大佬，即係公園都係公共場合，係嘛？咁你。一字排开一班咁样就即系话吓，就做一晒背脊，就好似尴尬咁样啦。即系身边有小朋友问起，我又唔知点样讲，系嘛？即系都有人觉得老老实实啦，呢个系个人自由嚟嘅，冇乜所谓嘅咁样。咁啊要引用翻咧，有一位明星啦，姓周嘅，姓周嘅，咁佢亦都讲，即系公共场合，你有你嘅自由，但系你唔可以因为你嘅自由。而影響到我嘅自由，係嘛？你喺自己嘅私人地方，比如話你自己陽台嗰度，打大赤啦，喺唔俾人偷窺到嘅情況底下，好似上次咁啊嘛，
5: 對面屋係會望到過嚟嘅。
6: 你唔俾人偷窺到嘅情況底下，我話知你打大赤啦喺度曬，呢個係你嘅個人空間，你啲有你嘅自由，但係你喺公共場合裏邊，你嘅。自由，你嘅肆意嘅自由会影响到我行街嘅自由。
5: 咁啊睇翻我哋嘅听众朋友咧系点样睇噶啦，就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 app 啊，咁啊花生板块当中咧会有赞赏有加嘅评论区啦，点入去之后咧就讲一讲，你觉得喺公园嗰度系嘛，唔着上半身，晒背脊，你觉得有冇问题？
6: 冇错啦，反正就
5: 系
6: 赤膊。赤膊啦，即系袒露上身去晒背脊啊。咁公园负责人亦都有讲嘅，即系关于呢啲嘢肯定系沸沸扬扬噶啦。咁。即系从公园嘅角度嚟计，每个人都可以，即系毕竟佢系免费噶嘛。
5: 系，
6: 咁你每个人都可以喺度过嘅。咁从文明去游公园呢个角度嚟讲，咁你公共场合袒胸露背嘅话咧，系唔多美观嘅，老老实实啦。
5: 系唔多美观噶，即系你除咗公园之外啦，特别天时暑热咧，我哋呢边嗰啲大排档啊。朝头早嘅竹档
6: 啊，
5: 都有可能会出现咁嘅情况。
6: 即系当然啦，即系好多叔叔咧都相对比较即系注重仪容仪表嘅。即系我都话啦，公字背系佢哋可以即系去即系最后嘅倔强啊！呢个系系啦，咁样啦吓，咁就即系亦都见到有啲保安哥哥咧喺巡逻嘅途中，如果真系见到有啲即系相对比较出格嘅一啲袒胸露背嘅晒背脊嘅啲游客咧，都会主动上前去劝导嘅，系嘛？
5: 咁但系嘛，对方听唔听咧，咁又另外一回事。
6: 咁就只能够辛苦啲保安哥哥咯，即系可能系加密个。即系巡逻嘅批次啊，咁然之后就即系多啲去劝导啊，
5: 循循善诱一下，
6: 系咯咁 OK 啦，回归翻啦，咁即系等于之前嘅大盘鸡放唔放薯仔，系嘛？你有冇法可依一样啫？
5: 系啊，
6: 咁你我除咗件衫，
5: 系啦，晒背脊，
6: 晒背脊，我究竟违唔违法咧？
5: 呢个关键啦。
6: 嗱，确实啦，即系亦都咨询过啲化学专家，我哋现行嘅法例系未去到咁细嘅，老老实实啦。即系呢样太过鸡毛蒜皮啦，我自己觉得即系冇一个明确嘅法律法规系禁止你咁样去晒背脊嘅。
5: 哦，咁就可以引用翻顺德公嘅一句说话，因为喺佢谈世界里面咧，用得最多嘅咧就系法无禁止可为之。
6: 嗱，但系专家就话啦，你法律系你嘅行为准则。
5: 嘅底线
6: 嚟嘅，你不能逾越，呢个系你嘅底线。咁但系道德系凌驾于法律之上嘅一种更高嘅标准嚟嘅。
5: 嗯，
6: 系嘛，就系咁样啦吓。市民喺公共空间嘅行为，即系你除咗系唔掂法律红线之外咧，你仲要守住啲公序良俗噶嘛，即系等于系，系嘛？因为老老实实喺我哋民法典里边啊。亦都有好多一啲我哋啊可能会口诛笔伐嘅行为係冇写入其中嘅。係咪就係咁样啦，你要守住呢个社会公德嘅呢个基准线咁样。嗱，你除一件衫晒背脊 你本身就冇话唔妥嘅呢样嘢。但我哋另外一个节目都讲紧系，你身体许可嘅情况底下，你嘅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底下系要晒背脊嘅。
5: 适当晒一晒咧，对于我哋嘅经络啊、去湿啊，其实系真系有啲作用嘅。
6: 冇错，你去一去啲寒湿啊咁样噶嘛，系一种好简便嘅养生方式嚟嘅。咁不过。即係你打大赤膊咁樣去，即係呢個唔係必要條件嚟㗎，大佬啊！即係其實我又喺度諗緊，你著件輕薄啲嘅衫，你一樣都可以曬黑你嘅，只要佢唔係防曬衫就得㗎。
5: 冇錯啊，
6: 就係咁簡單一件事啫嘛。即係你就係著一件薄少少嘅寒衫，係
5: 透氣少少嘅衫
6: 就 OK 㗎啦。係，
5: 其實好似真係中醫從來都冇講過話你一定要除曬啲衫嚟曬背，
6: 絕對冇咁樣講過啦，係嘛？所以喺公共場合，如果你真係要曬背脊嘅話，你揀翻一件透氣少少嘅上衣，你都係可以達到養生嘅效果。你一樣都係接觸到陽光嘅撫摸，你個人都係升温嘅，你都係會出現汗汁汁咁嘅情況。我哋即係另外一個節目講緊，你曬到汗汁汁咁就夠噶啦，十五分鐘到咁樣啦，咁。仲可以避免曬傷添，老老實實，即係你唔會令到你嘅皮膚係直接俾呢個紫外線擊中啊嘛，
5: 係
6: 保護到你嘅皮膚嘅。咁只要你控制翻個時長，每次10-20分鐘就 O K 噶啦。咁曬完之後咧，記得要補水啊，可以咧補翻啲淡鹽水啊，或者電解質水咁樣啦。注意防暑降温，安全第一。嗱呢啲以上嘅呢啲，我相信唔淨止喺我哋呢個節目，所有一啲關養生嘅節目，哪怕依家嘅嘢講都係咁樣講噶啦。即係呢，但係裏邊完全冇一行字係提及過話。啊！參與曬背嘅朋友必須要除曬上身，
5: 除曬衫係冇
6: 咁樣講過嘅，係
5: 啊，
6: 冇咁樣講過嘅呢樣嘢。嗱，即係我只能夠循另外一個叫做美觀嘅角度去諗，即係你點解要除曬衫咧？你就驚住
5: 有個曬痕，
6: 曬到一笪笪啫嘛。
5: 哦，
6: 就係咁簡單。
5: 曬痕都
6: 係
5: fashion 嚟嘅噃。
6: 哦，咁又係啊。
5: 係啊。
6: 時尚呢啲嘢真係我識條天咩？係啦咁樣。
5: 咁啊，見到佛山街裏面咧，捽走地圖咧就話太叔公你係晴天公公。你呢个躲咧，其实我谂嘅，我真系谂得好好啊，因为我头先咧，我本来真系想讲嘅就话，即系我唔系咁讲，即系萧敬腾系雨神啊嘛，
6: 系啊，我系晴天叔公啊嘛，
5: 你系泰神，我觉得我谂得好好，系咪？你竟然话人哋晴天公公，你想什么花？是不是哇！我反而甜啊！
6: 哎呀，太神啦，真系，哎呀，真系
5: 好正啊！
6: 唔系冇咁大风胸肌咧。啊、但即係當然啦，即係呢啲中醫啊，我哋養生嘅智慧啊，源遠流長啦、啊，嚇唔淨止叔叔阿姨喺三伏天要做一做保健，我哋啲即係病壞啊、小朋友啊，都要學多啲中醫嘅一個知識啊，咁樣
5: 又
6: 可以強身健體咁樣，亦都可以惠及家人啊嘛，嚇、啊，所以啦話，暑期實踐唔想走馬觀花咧嚟參加你，其實呢三日你最興奮、最欣慰就係、是、我翻嚟讀呢啲抽嘢。嗱，就快啲嚟参加呢个岐王薪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啦！哇，你感激楼梯，抹一抹啲眼泪先，系啊，
5: 终于唔使讲啦，
6: 唔净止系简单逛馆游玩啦，多重独家亮点啦，带你一站式嘅体验啊！咁包括咧去到呢个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咁啊去到呢个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触摸千年中医药文脉。去到呢一个药王山咧，体验神农采柏草啦、南药寻宝挑战、超沉浸实景探索，咁仲会去到咧就系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对话中医专家，认识广陈皮啊、广藿香啊等等岭南道地药材，近距离去观看咧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嘅。咁同时咧仲有呢个融媒专属小记者实训啊，资深记者会手把手教你咧用手机去摄影啦、新闻写作啦，优秀嘅稿件咧会刊登喺珠江商报噶，咁喺专业嘅演播厅咧，亦都可以体验成为小主播。播报嘅视频咧，同样亦都会上线咧，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噶。
5: 冇错啦，咁啊，仲有 D I Y 嘅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啦、自制特色嘅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啊，沉浸式可以感受到传统药膳嘅魅力。
6: 全程大巴接送啊，包含每日嘅午餐嘅，统一购买意外险啦，专业导师随行，面向7-15岁嘅中小学生，每日咧都会喺呢个顺德融媒大院嗰度集中出发噶吓，名额有限，报名咧可以打电话啦，或者系加微信去了解嘅，记住呢个 number 18924835。 5122 189-2483-5122 或者可以关注顺德医生这个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在后台就留言报名就 OK 的啦，一起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啦。
5: 这一段嘢我们暂时收通知就是要讲到8月21号的、啊、我就希望大家将个电话打爆它、啊、是不是早点打爆它，
6: 不是，即是非常之火爆的，我觉得是啦，很多朋友都即是想去
5: 了解，我真的想验证一下、嗯、即当大家真的打爆了这条热线之后，我们究竟还用不用再讲这一段嘢？
6: 我觉得是会加开咯。
5: 哦，是吗？那大家即管试试咯，是吗？打个电话去报个名，因为确实的真是几好。
6: 是几好，是有嘢玩有嘢学的，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即去了解一下啦。
7: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7:49。
7: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8: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9: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都见到105国道3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唔多靓仔啊！另外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咧收到缓慢报告，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咧亦都系唔多好走噶。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咧需要大家收一收油。另外高速方面啊，佛光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唔多靓仔，南二环高速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亦都系唔多掂当噶，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9: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10: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11: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0: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11: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0: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1: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0: 好啊，点报名啊？
11: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8: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2: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3: 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2: 哎，小意思小意思。
13: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2: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4: 有人话， 简单生活不同于生活简单。
15: 想尽真修百味，不过一日三餐。
14: 飞下城市浮华，轻松回家。
15: 有温度，更有态度。
14: 赞赏有加，
15: 智慧有加。
16: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17: 顺德人出了名喜欢吃，不单止喜欢吃，还特别喜欢将吃的东西编成各种各样好玩的俗语。这些俗语在街坊邻里里面传来传去，听上来很搞笑，但是里面隐藏着不少老祖宗的生活智慧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食物的性格来讲养生，有一句说话叫做饥食荔枝饱食黄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荔枝的糖分高，肚饿的时候吃两粒就可以顶肚饿了，而黄皮是比较酸，吃了之后可以帮助消化，如果吃滞了，吃回几粒黄皮就舒服了。还有一句，早上一杯茶不用找医家，这个就跟西方人所讲每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一个道理。我哋岭南人中意饮铁观音寿眉，唔单止系因为佢好饮，仲因为佢个名噶。观音寿眉听起上嚟都非常之吉利，就好似可以保佑人平安健康咁样。讲到嚟呢度，不得不提苏东坡。当年佢被贬惠州，见到成山嘅荔枝，忍唔住摘咗一粒嚟试一试。哇，嗰啲汁水多到咧，一啖咬落去成嘴都系，香味特别正，简直好食到不得了啊！而隔篱嘅村民就好心提醒佢，一啖荔枝三把火啊！意思系荔枝容易上火，但系苏老先生初嚟报道又听唔明粤语，净系听发音，结果脑洞大开，大笔一挥写低咗千古名句：一啖荔枝三把火，不辞长作岭南人。时至今日，误会反而成为咗佳话。去到春天的三月，地里面周围都是绿油油的芥菜，老人家就会讲三月三，芥菜当灵丹。

个时候嘅芥菜可以去湿化痰，系食佢哋嘅好时候。等到十月份嘅时候，天气冻咗，人就容易觉得干燥上火。呢、这个时候亦都有一句说话，唔系十月芥菜起晒心啊，而系十月火归脏，不离芥菜汤。饮翻啲芥菜汤可以清清火，顺顺调气，比起睇口达达嘅医书好用好多。我哋形容一个人，亦都好鍾意用食物嚟做比喻。比如话赞一个女仔生得眉清目秀，非常之靓，之但系可望而不可及嘅时候，以前嘅顺德人就会话佢系土靓鱼。点解呢？因为呢一种鱼虽然好睇，但系骨啊特别多噶，食落嘅时候好容易啃亲噶，系咪好形象呢？如果撞见一个成日笑口噬噬嘅乐天派，我哋就鍾意叫佢做开心果。形容一个人又矮又肥，讲笑咁讲就会话佢系东莞腊肠。而衰衰地仲有一句嘅就系神台吉啦。神台吉嘅歇后语系阴干，形容一个人俾人摆埋一二角，冇人理。其实人一世物一世，不外乎吃吃喝喝啫。所以好多做人嘅道理都系隐藏喺饮食里面。有一句特别豪迈嘅说话，叫做大菌食细菌，细菌就当补品，讲嘅就是我哋嘅粗犷同埋乐观啦。朝头早路边摊有一碗热辣辣嘅鱼片粥，将啲生鱼片放落热粥嗰度，淥一淥佢，再加埋葱花姜丝，哇，正到咧！至于咩细菌唔细菌，根本就唔 care， 当做全身补品啊！仲有一句特别扩大嘅说话，宁食开眉粥，莫食愁眉饭。意思就是话，我宁愿开开心心咁食粥，都唔想愁眉苦面咁食大餐啊！仲有有碗话碗，有碟话碟，讲一个人好爽直啦。而独食无味，就说明咗我哋识得分享。有钱烧猪肉，冇钱立田鼠，亦都讲明能屈能伸，随遇而安。当然啦，有啲说话表面上系好客气，其实系好婉转咁样表达不满嘅。比如话鱼翅当例汤，虾饺当早餐，呢一啲其实系讽刺嗰啲使钱大手大脚、唔识节制嘅人。仲有一句，人多无好汤，猪多无好康，意思就系人一多，啲好处就会分薄晒，大家都攞唔到啲咩着数。甚至乎仲有句狼死啲嘅，人多炸狗都唔諗，就係话人一多七嘴八舌，个个彼此之间都唔听对方讲，一件事就好难做得成啦。最绝嘅仲有嗰一句问客汤鸡，表面上係好热情咁样问个客人要唔要留低食饭啊，其实心里面係一百个不愿意嘅。呢句说话原本嘅意思係关系好嘅熟客就冇必要每一次都汤鸡嚟款待。太过客气就显得唔似自己人啦。之但系换咗个语境，客人每次都不请自来，作为主人就要夹硬挤个笑面出嚟，然之后问客汤鸡，咁就真系俾足咗面，忍耐力亦都相当之强啦。顺德人最犀利嘅地方系将文化情趣全部都炖埋落啲饮食里面，呢一种生活境界真系点样讲点样学都未够口啊！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2: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0: 不断涌现。
1: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广交会已同全球231家境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1: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本周四举行，参展规模创18年新高。
0: 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1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利：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意义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入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于架村村民于阴辉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埋一齐闲话家常，倾嘅就系就业收入、老人健康、细路仔学习。呢个既系一家人嘅小事，亦系千家万户嘅大事。总书记因为咁话，睇到你哋过上好日子，我好高兴。佢指出，树立堂前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住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厂胡同的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增，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吴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思路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

0: 喺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喺呢度休息嘅快递员，关切询问佢哋嘅工作同生活，为佢哋付出嘅辛劳同作出嘅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嘅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汤用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嘅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感受，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是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毓：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途径，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的生产力的强磁场。你听报道。
7: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

0: 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日金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亦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时的局面。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光速线站部副主任陶野：
1: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时，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0: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暗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亦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成：
2: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0: 15期间，我国仲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今日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个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4: 记者昨日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计划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和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
3: 教育部昨日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4: 今日10时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

0: 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个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出行成本。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6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港元，同比上升 4.6%。扣除价格变动后，该月零售业总销货数量的临时估计同比上升 2.3%。香港6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中，网上销售占 9.4%， 相关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30亿港元，同比上升 11.6%。
1: 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昨日揭幕，本届艺术节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聚焦香港唐楼、上海石库门两种标志性历史建筑的特色和文化内涵。艺术节举办期间，香港国际机场1号、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以香港唐楼和上海石库门元素为灵感，打造出沉浸式城市街景，展现沪港两地建筑文化的交汇共融。现场仲特设摄影及画作展览，通过沪港两地艺术家的镜头和画笔，记录双城景致和城市变迁。香港机场管理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在开幕式上表示，适逢扩建后的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于今年5月启用，本届艺术节装置首次横跨两座客运大楼，力求为全球旅客带来独特的文化体验。现场沉浸式街区布景和多元艺术作品吸引众多旅客驻足欣赏、影相打卡。来自土耳其的旅客表示，这种艺术装置不单止缓解了旅途疲劳，亦都令游客对香港和上海这两座东方名城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底蕴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本届艺术节将持续至11月8号，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自2015年首办以来，已逐渐发展成为展现香港多元文化活力、荟萃本地和新晋艺术力量的重要平台。
0: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昨日在广州举行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截至目前，广交会累计与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31家境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签约仪式上，马来西亚集货商总会等三家境外机构正式签约加盟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尼日利亚拉各斯工商会等三家境外机构完成合作续签。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行，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 7.57 万个。
1: 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新闻发布会昨日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以银发经济、健康生活为主题的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将于本周四起一连四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展会规模创18年来新高，展馆总面积近13000平方米，划分为六大特色主题展区，汇聚超过万款海内外名优产品，展期同步举办超80场配套活动，包括论坛、专场配对、舞台表演、工作坊体验等。本届展会仲将施行一会展两地模式，在横琴举办琴澳跨境养老服务融合论坛，推动粤澳跨境养老服务标准化和产业链协同发展。
0: 2026年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澳门特区政府消防局国情研习班8月3号至5号在广州举办，来自香港、澳门的60名学员以实地参观、教授课学习等多种形式与内地消防队伍交流学习。国情研习班2023年以来常态化举办，本次是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面向港澳消防同仁开展的专项国情教育活动，旨在帮助港澳消防同仁认知国家发展成就、厚植家国情怀，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消防救援协同共建，全方位展示广东消防救援队伍建设成果、优良作风和履职风貌的重要窗口与核心平台。 开班当日，全体学员前往了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身份团观摩训练展示。活动现场，多名港澳学员受邀同新入职消防员共同开展体能训练。后续行程中，学员们还参观一家汽车企业在广州的制造基地，举行中式队列步操训练等活动。
5: 湾区观察，
1: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深圳。当前深圳正在成为全球消费者和国际创客心目当中的科技圣地。今年深圳将迎来 APEC 盛会，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这座中国创新之都。依靠永不停息的创新、创业、创造精神，深圳企上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风口，用 AI 和硬科技产品连接世界，亦令国际友人感叹深圳正在创造未来。走进深圳华强北，高楼林立和滚滚人流是永远的标配，街口机器人巡游、无人机表演以及档口的新奇电子产品提醒着游客，这里是中国电子第一街。这条全长不到1000米的街道集聚着 11.5 万家商户，日均客流在75万人次左右。华强北多次见证深圳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最近这里的忙碌人流当中多了很多国外面孔。有法国游客表示，他对深圳科技感兴趣，通过网络推荐从香港专程赶到来这里，在这里见到了价格更优、更新更快的科技产品。数据显示，2025年平均每日都有超7000名国际访客涌入华强北，不少门店境外顾客贡献了近三成营业额，全年发出的超10亿件快递当中，四成发往海外。此外，深圳很多其他科技产品亦受到海外消费者的追捧。到2025年，深圳一家车企在巴西的纯电动乘用车市占率已经达到 72%。今年6月，这家企业在巴西单月的汽车销量达 2.12 万辆，同比暴涨 160.4%。 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爆发，其中 3D 打印设备产量增长 58.1%， 工业机器人增长 43.9%， 锂电池增长 25.5%。随着深圳创新能量不断积聚，越来越多外籍人士不再满足于来这里消费，而是选择扎根深圳，成为创新者的一份子。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曼达认为， APEC 的召开将带动更多的国际创新力量流向深圳，这个将加速中国创新之都迈向全球科技圣地的进程。这一转变既是基于深圳长久以来的科技创新动能积累，亦是源自 AI 和深圳强大的硬件产业链发生的深度耦合。 AI 正在令深圳的传统硬件长出大脑，从工具升级为智能终端。今年以来，华强北全域营收增长 35%，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增长 55% 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 100%，无人机和机器人销量增长高达 60%至70%。 支撑这次深圳硬件创新爆发的是深圳更底层的产业基建。深圳正全力打造算力底座，全国首个使用国产先进芯片构建的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智算集群全面点亮，已建成 14000P 智能算力，中国超算零成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和中国发展研究院联合编制的全球城市产业创新指数报告2025显示，深圳排名第二，已进入全球产业创新的第一梯队。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广东省2026年度政府立法工作培训班昨日在江门开班，围绕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进行专题授课，以法治保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培训班邀请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部门从事法律草拟的专家，分别就港澳法律的草拟和制定等技术层面的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同时还安排了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专家、中山大学教授开展理论授课和实践教学，组织相关地市重大合作平台开展交流研讨和经验分享，切实提升学员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
1: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9日20时在茂名开幕， 记者昨日从省运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将首次采用 4K 超高清标准进行直播。

0: 播沉浸式感受盛会氛围。目前开幕式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 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
0: 刚果金卫生部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874例，其中死亡1751例。世界卫生组织同一日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亟待提升应对能力，全面加强疫情防控。世卫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4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讲，本轮疫情已经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当前需要更多资金和其他资源，以扩大患者救治能力，增加流行病学调查、安全安葬和社区防控人员。
4: 南非开普敦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开展的研究预测，气候变化将改变非洲疟疾流行版图。未来数十年，非洲南部和东部较凉爽地区的疟疾传播风险将上升，而西部和中部部分高温地区的传播风险可能下降。研究还显示，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在当前气候炎热且疟疾高发的非洲部分地区，由于气温逐渐超出适宜蚊虫生存的范围，疟疾传播可能受到抑制。预计西非国家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病例将减少约 5%。 在极端炎热的尼日尔、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和索马里，疟疾甚至可能被消除。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6到32度；澳门晴天，26到32度；广州晴天，25到36度；深圳多云转晴，26到34度；珠海多云转晴，27到33度；佛山多云转晴，27到36度；惠州晴天，26到37度；东莞晴天，26到35度。中山多云转晴，25到35度；江门多云转晴，26到35度；肇庆多云转晴，25到36度。
4: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跟住嚟嘅节目，再会，
4: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5: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八月十一号，信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信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

0: 信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7。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5: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4: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 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5: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8: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9: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8: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10: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1: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0: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11: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0: 仲捉你唔到。
12: K.O.
1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1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8: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7: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9: 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6-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90%，吹偏东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到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水运乐章唱响顺德滨河音乐 Live Show 8月6日17:30会在顺德容桂渔人码头举行，活动不设门票，晚风作伴，水岸为台，漫步江畔，感受属于音乐的每一个浪漫啦。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

0: 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2: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6: 日日如是，
7: 观点总有不同。
6: 神不公谈世界。
8: 李劝哲是谁？不识，未听过你个人。佢之但系呢几日艺人李劝哲搭高铁占座位事件，就细到好多人知道你一个人。事发喺7月25号。高铁列车上边，李劝哲坐咗人哋个位，人哋嚟到啦，佢寸情蒙面，靠窗沉默，未起身归还座位，扫都唔扫人哋。事件被曝光之后，乃大三方票务预定环节嘅意外状况。佢知但系铁路部门就唔孭你只锅。调查后表示，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寸情座位冇变更。个案例讲。呢句本身亦唔系一件咩大事，高铁座位实名售票，边个坐边个位，清清楚楚，坐错咗人哋个位，还翻俾人哋，事情亦就过去啦，亦唔复杂。佢知但系你一个艺人嘅反应，却系内因沉迷。佢先系寸情蒙面，靠窗沉默，未主动归还座位。直到列车启动，佢嘅助理先至出面承认坐错位置，之但系以指证一站为由，要求持票嘅乘客住行换座位。更加荒唐嘅系，事情过去咗之后，仲煞有介事咁样发布咗一个声明，将就获调俾票务系统同埋铁路部门。佢嚟间睇嚟都系喺度擘大眼讲大话。佢一连串嘅操作落嚟，本嚟可以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决嘅小插曲，夹硬被搞成系拒不认错嘅连续剧。咁样嘅行为已经唔仅仅系耍大牌，更加系对社会基本准则同埋公共道德嘅漠视。当然啦，都冇乜人识句，冇乜派可耍。我哋就并非要求艺人都成为道德嘅怨人。但是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着社会关注和流量红利，就更加应该守住公序良俗的底线，分清权利和义务的边界，绝对不能够自以为与众不同就高高在上。错就要认，打就要企定，本来也算不上什么特别大的事情，认错道歉没那么烂啩。近年嚟，演艺圈部分艺人公共唱合耍特权、漠视规则等嘅事件频频发生，追究里边嘅原因，唔系舆论过分苛求，而系个别从业人员早就已经忘记咗道德嘅底线。文化典就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嘅时间、班次同埋座位何姓坐。治安管理处罚法入明确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0: 火车、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边嘅叠在嘅，处警告或者500蚊以下嘅罚款；情节较重嘅，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蚊以下罚款。咁唔系只有喺高铁上边发烂渣、碌地、唔让座位，先至算系霸座，先至算系扰乱公共交通秩序。明知自己唔应该坐喺度，佢话夹硬坐喺度唔起身，任由错误持续，呢句就系霸座。应该承担嘅法律责任就应该去承担，该认错嘅就必须要认。作为一个年轻嘅艺人，更加应该带头遵守出行规则，被粉丝树立一个良好嘅榜样，而唔系喺做错事情之后，仲展现出傲慢、冷漠同埋推卸责任嘅态度。喺公共场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规则意识。高铁座位遵循实名制，次票入座系基本嘅规则。唔理你系普通乘客定系卡位几咁大嘅艺人，都唔能够例外。呢个唔单止同艺人嘅公众印象有关，亦关系到整个社会嘅公共秩序同埋文明水平。另外，遇到人哋巴里搭位嘅事情，唔使咁啰嗦嘅，第一时间揾到列车员、乘警申请你嘅权利，而唔系同违法嘅人喺车上边讨说法。毕竟人哋霸住你个位唔起身，而你一直企喺度，吃亏嘅肯定系你自己。你找列车员乘警之后，如果他们不及时解决你的问题，那你就投诉列车员乘警不作为，将你的矛盾变成违法者和铁路管理者的矛盾，他们自己就能够轻松很多，使乜同他错啫。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八月五号嘅顺时新闻，嚟睇详细内容。昨日顺德区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正式印发佛山市顺德区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放弃城市规模扩张老路，以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为核心，开启内涵式高品质城市发展新征程。
1: 顺德是典型制造业强区，全域仅80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330万，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GDP 达4469亿元，轨道交通、教育医疗配套持续完善，十年间新增学位6.35万个，完成106个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发展骨架全面铺开。但高速扩张背后，城市发展短板逐步凸显，部分片区新房新村风貌杂乱，城乡结合部环境落差明显，老城管网老旧，雨季内涝频发，岭南水乡特色风貌持续弱化，加之过去依赖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区镇财政承压，过去重产业轻环境重建设轻管理重规模轻品质的路径已经难以适配当下发展需求。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表示，如今顺德处在城市逻辑重构、格局跃升、治理迭代的关键窗口期，必须转变发展思路。面对转型考题，顺德亮出全新发展定位，构建两世界一小城发展格局，建设世界级智能制造高地、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深耕岭南文化精致小城，践行人民经济学，走好民城互济、民经相融、因民善治、因民立命十六字路径。唔少人疑惑，经济体量雄厚嘅顺德点解定位小城呢？陈新文现场作出解读。呢度嘅小城并非格局狭小，而系全新发展哲学，唔拼城市体量，比拼城市品质，摒弃大拆大建、大水万贯，走精明增长精致发展路线，用有限财政资源调动全域城市提质。呢一思路精准契合国家城镇化转向存量提质增效，省市推进城市风貌精雕细琢的顶层部署，顺德亦成为首个将岭南文化深度纳入城市核心定位的城区。实施方案配套七大核心行动、七大要素保障，落地七项巨象重点任务，把发展蓝图转化为民生实景，依托三加三加四组团布局优化城市空间，对标深圳培育科创产业，造强传统、新兴、未来三大产业，通过微改造融合生产生活消费空间，推进产业园向产业社区升级，保护性活化古村、园林、工业遗存，坚持只修不拆，杜绝拆真建假，更新地下管网，同步治理内涝与滨水景观，筑牢城市安全底线，建立长效管护机制，拓宽多元投融资渠道，盘活闲置资源，整合美食、功夫、龙舟、水乡，制造文化 IP， 讲好顺德城市故事。顺德融媒邵恒、梁浩忠、陈超瑞，实习生龙正朗的报道。去年九月，顺德十个镇街企业服务中心集中挂牌，近一年过去了，这些中心运转得怎样呢？昨日顺德区召开镇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建设专题会，对这场期中考进行集中作答。目前顺德已实现十个镇街企业服务中心全覆盖，形成差异化服务网络。挂牌主体方面，容桂、伦教、北教、乐松四个镇街在经发办挂牌，大良、勒楼、陈村、龙岗四个依托总商会挂牌，杏坛、君安分别在高新区和工业园挂牌。运行机制上，大良、伦教、北教、君安采用总中心加分中心模式，服务触角延伸至园区和村居。容桂、勒楼、乐松、龙岗、杏坛侧重全生命周期服务，陈村推出双服务专员机制。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各中心累计走访企业超5700家次，举办政策宣讲20多场，企业暖春行动服务企业5938家，镇街中心办结企业诉求645条，区级顺企优享平台举办供需对接活动21场，镇街层面举办26场。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肯定各镇街探索实践，同时强调工作重心必须从挂牌量上转向实践实效，推动中心从建起来向转起来深度转变。陈新文从六个维度提出要求，阵地建设核心在于可持续，企业服务必须沉淀为制度安排，资源整合要避免各部门多头走访增加企业负担，政策制定应源于企业一线需求，干部要具备与企业对话的专业能力，企业诉求要形成收集、分发、处理、反馈的完整闭环，好做法要主动推广，企业家的口碑是最具说服力的评价标准。他特别厘清企业服务中心与行政服务中心是补充关系而非互相替代。顺德区经济促进局近期已独立设置企业服务股，下一步顺德将推动镇街企业服务中心按照机构专设、人员专配、经费专列、场地专辟标准推进实体化建设。顺德融媒杨芳、赵日光的报道。继续是扎根基层、敢为先锋系列报道。今日我们走进龙岗镇南坑村，认识一位回村六年见证家乡蝶变的青年。

0: 党员邓仪杰。
1: 邓仪杰是土生土长的南坑人，回村工作六年，他看着自细长大的乡村一啲啲咁变咗样，低矮破旧的砖棚厂房变成了明亮宽敞的现代化车间，杂草丛生的闲置地变成了村民都喜欢去的小公园，单调的水泥路变成了有活力有温度的乡间步道。令他最难忘的是同兴小公园的建设，那块地原本杂草茂密，又湿又乱，村党委定了方向，改造成四小原式的小公园。村民协商会一次通过，公园建了起来之后，就变村民仲自发筹钱拓宽了水泥路。他说地是大家的，路是大家一起修的，公园是共享的，这些就是共议、共建、共享。龙岗镇南坑村党委委员邓仪杰：
2: 南坑是我的家乡，它能托举我的梦想，也能安放我的青春。作为一名基层青年干部，我将始终追随党的脚步，带着热情与耐心，扎根在基层，切切实实地解决群众难题。
1: 顺德融媒陈露露、陈昭瑞的报道。
0: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新频道。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
1: 好开心嗰度可以倾下就系踢波呢件事。咁今年11岁半啦，咁我入咗梯队训练咧就大概两年时间啦。之前咧就学武术学咗4-5年时间啦。点解我睇得出佢好中意咧？就佢自己提出嚟训练啦，要揾地方去俾佢学习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训练嘅时候佢好享受啦，因为球场上面风吹日晒。咁第三个咧就系、是。训练结束之外的时间他就慢慢拿着个球在家里踢啦，即是他踢成点是另外一回事。作为家长我觉得这个已经足够的理由去说服我支持他。即是我们做教育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模型讲紧 AI 来紧的时间里面，那我们怎样去培养10年、20年之后的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在这个角度里面其实运动员这个方向是很难取代。我们讲紧的现在很多现场上面很多高科技，很多很多高科技，但是他都是没办法去参与到你真人肉身的真在场上面那种拼搏。所以其实运动员在未来的价值和我们以往的传统的认为运动员没什么高的成就啊，或者出人才很难啊，那种意识上面可能要提升一下。我们家长本身提升了，再加上今年的15的这个教育规划里面重点提到体育教育运动，其实我自己很看好的。
2: 好机缘巧合，因为我哋都系球迷，好细个应该1岁几嘅时候，我哋会带迷去睇波。虽然佢唔知喺上边做，但系佢好认真咁样睇晒场波，我就觉得嗯，佢真系中意足球。跟住爸爸又系踢波啦，好多好传统嘅就系因为爸爸踢波，所以小朋友就会踢波。即系我哋会跟住爸爸去参加佢哋嘅足球嘅一个活动啊，或者比赛咁。佢都好开心嘅，即系好自细就会好鍾意呢啲活动，同埋就喺场边会自己好细个咁样踢咩都得嘅，就觉得嗯佢应该系有呢种嘅鍾意足球嘅一个天赋。都系机缘巧合啦，即系知道呢边兴趣班咁样啦，咁就带佢过嚟试囉。咁佢试咗之后佢就第二日都话要嚟啦，好细个嗰时就。你话性价比高唔高，我觉得就好高囉，因为有啲感觉就好似无限续杯嘅感觉。因为即佢唔局限于，譬如你可能画画或者其他，我1个钟、2个钟，我放学就要走。咁但系足球场就唔一样，我踢完2个钟，即虽然讲训练系2个钟，但我可能会踢4个钟、5个钟，因为足球场开放俾你嘅，即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抵啦。
1: 11岁半嘅小朋友踢波嘅小朋友，球场上面啊，俾我感觉佢就系一只猎豹，非洲草原上出现嘅猎豹。
0: 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2: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各位，问你一个问题，平时你是怎样保养自己部爱车的？可能你会答我，换机油啦，检查胎压啦，年审啦，得闲就洗下部车咁咯。于是乎你又反问返我，点解你咁问嘅？查实呢，今日我係想做个比喻啊。嗱，我哋识得帮部车做保养，但係我哋对于自己呢副架撑跟咗我哋几十年嘅，你又有冇帮佢做好保养工作呢？嗱，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唔会提前同你打招呼㗎。

0: 原价2000多元噶，依家我哋顺德融媒听众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实在咧，同大家画几个重点，譬如话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你一句，做呢个肠胃嘅碳13呢，检查前一个月就唔好服用消炎药啦。再睇返心脑血管方面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守护，仲有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做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梗係一应俱全啦，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添。咁啱先讲到嘅已婚女性专属升级，又升级咗啲咩呢？专属升级妇科百大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更加贴心的是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还提供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这一点就要浓墨重彩讲多两句了。好多人平时在公司体检员拿到的报告真是一面懵，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朝上朝落，究竟严不严重，有没有事呢？身边没有专业的人帮你解读的话，上网再搜一搜，有时真是越看越慌的。而第一健康做的就是帮你做一个贴心守护，这份体检报告会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的说话来帮你解释清楚，哪个指标意味着什么，哪些要重视，哪些不用怕，还会给一份照着就可以做的健康调理方案给你，不是那种放诸四海皆准的模板，而是一对一的专属健康调理方案给到你的，还赠送埋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当然也可以地铁直达，看你喜欢哪种的交通方式了。查实788元，可能是你一餐可食可不食的饭的饭钱，又或者调翻转头是你一次很重要的全身性的年度体检。听明白的一定要揸紧我哋顺德融媒携手第一健康的这个专属体检福利啦。想预约的朋友呢，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记住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呢，就是 180-2818-0609。备注返健康体检，佢就会加你㗎啦。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最好的生活底气。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2: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三万
17: 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 九零点一。

0: 1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盖是点，头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你闹屁呀、啊、你！
3: FM 九零一真系噶
4: ，FM 九零点一。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咁你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0.1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子豪之外，仲有
3: 嘉熙，各位叔叔阿姨早晨啊！
2: 何必咁大声咧？
3: 要噶！
2: 你系咪知道我只耳仔唔舒服啫？
3: 唔系啊！
2: 得噶啦，得噶啦！
3: 你冇发现咧？夏天讲嘢系要大声啲噶，
2: 我确实系啊，尤其是朝头早嘅时候咧，系真系要大声啲嘅。夏天咧就因为欣欣向荣，尤其是我哋顺德啦，即系除咗人声鼎沸之外咧，大自然都有好多唔同嘅声嘅。
3: 我真系好犀利，好夸张，唔系讲笑。因为咧，我屋企咧隔篱咧就系一个小公园嚟嘅。
2: 啊
3: 每一次去我个公园散步嘅时候呢、哇嗰啲蝉叫声呢真係好犀利好大声。
2: 对啊即係而家都叫做准备入秋啊准备入秋咁样啦。即係叫做有啲收敛但係其实嗰啲蛙蝉叫呢都几大声下。
3: 对
2: 啊。夜晚就有呢一个嘅青蛙叫朝头早呢有蛙蝉叫仲有雀叫咁样啦。其实生机勃勃之余呢、可能对于大家呢个健康呢都造成少少隐忧嘅。我应该都系濑咗嘢噶啦，
3: 就系因为被嗰啲蝉叫声搞到咁样。
2: 有咁嘅可能，有咁嘅可能啊！因为即系我自己本身呢几日咧咁啱有一段时间，确实亦都系喺一啲即系树林里边呆了一下咁样啦。唔知系咪因为呢样嘢啦，就同我哋今日呢一个奇妙之多啲咧有关嘅。

0: 讲真啦，大家而家上去嗰啲社交平台嗰度呢，可能都会见到有好多呢啲即係最近嗰啲帖啊，
1: 嗯，
0: 就有好多网友就话啦，今年嗰啲阿閃呢係特别劲嘅。
1: 我都过
0: 嗰啲、啊、小乜书嗰度，你自己上去望下嗰啲叔叔阿姨，你如果而家喺度听緊节目嘅话，你即係除咗喺呢个佛山 Plus 同我哋倾偈之外，你可以上嗰啲小乜书嗰度望一望，真係各个省份都讲緊嘅。即係比如话有啲呢湖南嘅朋友又话今年嗰啲阿閃呢，
1: 嗯，
0: 特别大声嘅，尤其是夜晚黑。夜晚黑我哋呢度好啲，夜晚黑系我小区嗰边啊，青蛙叫比较多啲咁样啦。跟住咧，有啲地方嘅街坊咧就话、嗯：哇，朝头早一朝早咧，嗰啲阿閃叫咧就嗌到神经衰弱咁滞。
1: 不过真系会有咁嘅感受啊！即系以前咧夏天嘅时候，你有蝉叫声咧，你会觉得可能嗰棵树上面咧大概都系有几只蝉。
0: 系
1: 喺度叫咁样嘅感觉嘅啫，
0: 佢最多就系树入有一只蝉，只蝉
1: 系有一
0: 跌落你身边咁样啦，
1: 系定系同埋会即系啲尿出嚟咁样啦，
0: 系啦，然之后你惊慌到失足向前咯，
1: 系啦，我又几好，系咁，但系咧我真系发现，即系最近呢两三年咧，
0: 吓
1: 你嗰啲蝉叫声咧，你好似一棵树里面咧。有上万隻蝉，
0: 冇错，仲要环回立体声咁样啦，
1: 好劲，真系好
0: 劲。咁所以咧，其实记者都因为呢一个现象咧，去采访过一啲即系叫做话研究所嘅专家咁样嘅，嗰啲即系植物保护研究所啊咁样啦。咁啲专家就话啦，其实即系呢排大家都唔系幻听嘅，确实啲蛙蝉叫咧系劲咗嘅。
1: 哦，
0: 主要系因为呢个高温天气。啊、高温天气就是关键因素嚟㗎啦，我哋自己节目即係我哋自己成个频率啦、嗯、有阵时候讲起都讲话今年其实都好多地方嗰啲温度都破新高咁
1: 样。好高啊，係。
0: 持续个高温天气呢，其实係俾咗嗰啲雄性嘅蛙蝉呢可以打晒兴奋剂咁样㗎。因为本身蛙蝉佢嘅生命周期就好短暂。佢、
1: 嗯、
0: 哋要肆意绽放㗎嘛。佢哋要求偶啊。温度越高呢，佢哋为咗求偶佢就会叫得越频繁。越大声咁样嘅，
1: 哦，
0: 然之后嗱，重点就嚟啦，大家都清楚，人耳仔咧，佢、嗰个即系受压嘅程度都有限嘅，
1: 系噶，
0: 吓、啊，蛙蝉叫，如果佢去到峰值嘅话，去到80几分贝噶啦，80几分贝，我哋量化一下，就等于你屋企楼上楼下有人装修，用紧冲击钻一样。
1: 哇哇，咁真係好嘈啊。
0: 係啦，咁有人甚至係因为咁样而听力受损嘅。
1: 哎，我又真係諗起啊，嗰次行公园啦、经过即係特别大蝉叫声嘅嗰个位置呢、我手机突然间震咗一震，咁我以为係有咩讯息啊或者电话入啦，跟住我望一望，佢係显示，因为当即系我周围嘅环境啊，个分贝太大咧，佢就会显示就话提醒，即系叫我要远离呢个环境啦，唔系就会损伤耳仔啊。
0: 冇错啊，咁所以网上面确实都有好多网友跟帖就话，即系比如话啊，有棵树咁计啦，上面全部都系蛙蝉啊，如果你咁啱喺树底经过，佢哋咁啱叫嘅话咧、
1: 啊，
0: 即系你好似你嘅耳仔俾人打咗一身咁样噶，
1: 会啊，
0: 嗡嗡声咁样，
1: 系啊，会痛啊，有时候
0: 系啊，然之后嗰种耳鸣系好，即系等同于系好似我哋，因为我做 show 我有习惯，我系要戴耳返啊，即
1: 系
0: 尤其是去到啲比较大型，即系持续性咁样嗰啲大活动嘅话咧、比较高强度咁样用耳返，然之后我嗰一晚就全晚都系处于嗰种。嗡嗡嗡咁耳鸣咁样个状态，其实即系嗰种蛙蝉嘅效果系异曲同工咯、因为佢都同你系比较近距离，而且佢系比较大分贝嘅一个发声源嚟嘅，咁所以即系就
1: 系
0: 真正意义上边系做到震耳欲聋咁样嘅情况。
1: 哇！
0: 所以呢两日啦，即系因为阿佳系我同事啦，即系最亲密嘅同事啦，所以呢两日其他节目嘅时候，我都同佢讲，我两只耳仔都好唔舒服。
1: 系啊，
0: 即系好似发耳障咁样啦。嗱、咁根据翻咧，即系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案例喺网上俾佢揾到嘅。即系比如话杭州嗰边咧，有位阿孙生，
1: 系
0: 起身之后咧，佢、就发觉自己真系发耳障啦，嗡嗡声，即系。对声音嘅刺激冇乜反应，好似撞聋咁样嘅、
1: 哦。可能唔系好似攞水底咁样咧，啲声好似
0: 好声咁样啦，
1: 好空。
0: 跟住咧，跟住落嚟嗰几日咧，佢嘅状况都冇改善，嗱嗱声咧。 就是做了个听力的检查啦。医生判断呢，他应该是长时间听啲鸦闪叫、
1: 哦、
0: 就引起了一个突发性耳聋嘅。
1: 哦，咁有可能啊，孙生佢屋企啊个楼层比较矮啲啊，即系而家咪好兴会有嗰啲园景房啊、树景房，即系二三楼嗰啲，系啊系啊，隔篱就系树啦，咁可能就
0: 系
1: 因为
0: 系啦咩推门入园啊嗰啲咁嘅嘢啦吓，咁、啊、然之后医生就话呢啲突发性耳聋咧。其实都好常见嘅、哦、不过学者孙生咁样因为鸦闪叫而影响直接搞到耳聋嘅案例就比较少见。
1: 哦，
0: 咁、啊、就呢确实亦都系孙生佢个小区嘅绿化比较茂密嘅关系啦。咁、然之后夜晚听鸦闪叫、就搞到孙生呢睡眠质量变差。呢、个又有你自己休息得唔好你个身体都唔舒服嘅。
1: 啊，
0: 多重因素叠加呢就导致到一个耳聋嘅症状啦。即系我对照翻，我可能就系咁样嘅情况。
1: 我都有可能、啊。
0: 我呢一排瞓得即系瞓得时间比较少啦，即
1: 系
0: 精神都唔
1: 可能比较频扑啊呢段时间
0: 咁样啦。咁所以就医生都介绍嘅，每年夏季咧门诊都会接诊几例咧，同嗰啲鸦闪叫啊，嗰啲噪声相关嘅听力受损者嘅、
1: 哦。
0: 再加埋咧有一个啊，即系网上面大家搜到嗰单新闻、就话学生去露营。跟住听鸦闪叫听足四个钟，即系佢嗰个环境啊，
1: 周围都系啦，
0: 就搞到听力受损嘅。
1: 哎呀，
0: 话说咧有个18岁嘅姓杨嘅学生、暑期咧就入去山入边度露营啦，跟住连续四个钟头处身于一个嘈杂嘅环境底下咧，佢又即刻就已经听唔清，连手机提示音嗰啲叮声嗰啲，佢都听唔清噶啦、
1: 哦，
0: 即系嗰啲细碎高音高频嗰啲，佢听唔清。然之后检查。就顯示咧，佢確診係噪聲性高頻聽損，
1: 哦、
0: 要經過藥物治療先可以基。

0: 家咁嘅情況，你及時乾藥可以恢復嘅，可能真係要掛個耳鼻喉，唔係講笑。
1: 係啦。
0: 但如果你長時間處身於即係嗰種高分貝嘅
1: 環境、
0: 嘈雜嘅環境，導致毛細胞壞死咧，咁就唔好意思啦，就只能夠靠助聽器先可以改善到啦。
1: 哦，所以有啲即係有啲工種啦，可能係所在嘅工作環境係比較嘈啲嘅，都會建議佢哋戴嗰啲隔音啊、降噪嘅耳罩啊嘛。
0: 絕對要啦，即係你要保護好你自己嘅聽覺咁樣啊。咁所以即係點樣要做好呢個防護問題？畢竟即係大家都係喺呢個地球上面生活噶嘛，係嘛？要做好自己嘅防護啦。咁啊，醫生提醒翻，其實咧而家蛙閃叫咧，可能朝頭早10点到4点，晏晝4点，
1: 係
0: 呢段時間，可能佢哋係最踴躍活，即係活動得，
1: 因為温度最高嘅時候，
0: 冇錯啦。
1: 咁我知啦，開冷氣等佢哋吹咁樣咪叫咯。
0: 你
1: 等佢凉快一下，
0: 唔系你嗰啲冷气咧就吹入室嘅，你部外机装喺外边嘅，你啲热气咧系吹去外边嘅，
1: 邀请佢到家里作客。
0: 其实应该系唔好开冷气咯，咁反正咧就即系嗰段时间，朝头早10点到晏昼4点呢段时间咧，就减少喺密林长时间停留。不过老老实实啦，而家都。冇計喎，我哋身處於、即係我哋嘅即係叫做城市啦，個綠化面積其實係改善緊㗎嘛，係令到大家即係叫做話個人居環境要好咁樣，咁所以蛙閃叫就不可避免嘅。
1: 係啊，
0: 咁如果你真係要喺即係啲即係叫做話公園啊、樹林裏面，即係你預咗自己嗰段時間係長時間逗留嘅話咧，就最好帶啲隔音嘅耳塞。
1: 係。
0: 同埋就唔好長時間咧。如果發覺啊，佢樹蔭真係有一隻蟬嘅話，
1: 唔止一隻，有10000隻
0: 啊，幾隻蟬嘅話咧，就唔好長時間企喺嗰啲蛙閃樹底啦。咁樣咁跟住，如果你真係覺得自己發耳罩，又或者係耳鳴，即係嗡嗡聲咁樣啦，即係喺安靜嘅環境裏面，你真係可以好明確聽到自己嗡嗡聲。
1: 係，
0: 然之後咧，你可能聽唔清高音，
1: 哦，
0: 聽唔清啲，
1: 咁啊，即係聽唔清嘉熙講嘢。
0: 又唔係嘅，你都可以好感性咁。
1: 我都可以好低音。
0: 哦，咁啊，類似
1: 我盡量啦。
0: 嗱，即係如果你真係覺得自己發耳罩嘅話咧，就要離開啲噪聲源啦。
1: 嗯。
0: 咁然之後你自己觀察一下。
1: 嗯。
0: 3日之內。
1: 係。
0: 啊，你都幫我觀察一下。
1: 好。
0: 3日
1: 之內。你今日係咪第一日啊？
0: 算第二日啦。
1: 啊，第二日。好。
0: 如果3日之內都未緩解嘅話咧，就要及時去做聽力檢查啦，就睇下你自己係屬於即係點樣嘅受損法咁樣啦。咁最緊要咧，即係而家就係講緊兒童啦，同埋聽力偏弱嘅人群咧，就要注意重點防護嘅。所以各位叔叔阿姨聽完我哋今日嘅節目，咁啱呢排仲係暑假啦，咁啊孫仔孫女肯定要出去玩嘅，你要親近大自然啦咁樣，亦都要同佢哋咧即係做好科普。如果真係要出去外面樹林嗰度玩嘅話咧，最好就幫我哋備定個即係隔音耳塞啊，同埋呢個告戒佢哋千祈唔好長時間喺呢個森林裏面逗留啊。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继续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当然今日介绍呢一款咧，同样都系药食两用嘅佳品嚟噶。嗱，炎炎夏日咧，各位街坊容易心烦失眠啊，口舌生疮啊，小便短赤啊，呢一啲咧其实都系心火偏旺嘅信号。咁今日咧就有一味啊清心除烦、药食两用嘅佳品，就啱晒一啲嘅时候用啦，那就是淡竹叶啦噃。嗱，淡竹叶咧要搞清楚噃，佢又唔系种叶啦，又唔系竹嗰啲叶啊，而系一种禾本科草本植物嘅茎叶嚟噶。喺夏季嘅时候啊，趁佢未抽花穗之前采割落嚟晒干，咁就用得噶啦。根据2025版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咧系咁样记载嘅，淡竹叶咧味甘淡，性寒，归心胃小肠经，擅长咧清热泻火、除烦止渴、利尿通淋，用于热病烦渴啊、小便短赤、涎痛啊，同埋口舌生疮之用嘅。嗱，清热泻火、除烦利尿咧，就系淡竹叶嘅核心功效啦。对于心火亢盛引起嘅心烦啊、失眠啊、口舌生疮咧，有比较好嘅效果噃。《本草纲目》当中咧系咁样记载嘅：淡竹叶去烦热、利小便、清心啊。咁另外咧，淡竹叶亦都可以缓解小便短赤、排尿涎痛，经常用于热病烦渴啊、小便赤涎啊、水肿啊、黄疸等嘅症状噶。咁仲有淡竹叶咧，可以清胃热，缓解胃热而引起嘅呕吐啊、噎气啊、口干舌燥啊。咁此外咧，淡竹叶啊，仲含有黄酮啦、多糖啦、多种维生素以及氨基酸等嘅营养成分，具有一定嘅益菌、抗氧化、保护心肌等嘅作用嘅。嗱，不过各位街坊啊，日常去买竹叶嗰时咧，一定要留意噃，因为市面上面有两种竹叶卖嘅，都可以入药嘅。嗱，嗰啲高高地嘅竹叶咧，入药嗰时就真系嗌佢做竹叶嘅，嗰啲咧系禾本科无竹属乔木淡竹嘅叶。咁至于我哋今日讲嘅呢个淡竹叶咧，你去药材铺买要买嗰啲矮啲嘅叶啊，嗰啲先至系入药嘅淡竹叶啊。两种竹叶咧功用相近嘅，都可以泻心火、清胃热、利小便。咁一般认为咧，竹叶啊清心胃、除烦热嘅作用比较强，而淡竹叶咧就比较擅长于清热利尿嘅，所以大家一定要辨证购买啊！好啦，讲咗咁多淡竹叶嘅好处啊，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攞淡竹叶啊，整翻啖汤水饮下啦噃，就系呢一个竹荷二叶汤啦。材料方面咧，好简单嘅啫，准备淡竹叶30克，荷叶啊15克，冰糖适量。整法方面咧，首先将嗰啲淡竹叶啊、荷叶啊洗干净，摆入去砂锅入边，加清水，大火煲滚之后咧，转细火煲多30分钟，然之后落啲冰糖调下味，咁就饮得噶啦，系咪好简单呢？嗱，呢一款竹荷二叶汤咧，功效清心除烦、解热消暑，最适合咧暑天心烦啊、口干啊、痢尖红啊、小便黄嘅街坊咧去饮用嘅。不过日常使用淡竹叶咧都有使用禁忌噶，以下人群咧就唔适宜用淡竹叶嘅。第一，冇实火及湿热嘅街坊要慎服；第二，体虚有寒嘅街坊就禁服；第三，孕妇咧就千祈唔好用淡竹叶啦；最后，肾亏尿频嘅街坊咧亦都忌服淡竹叶噶，要记得啦。哎，见今日咁高兴，各位顺德街坊，又顺便进入到我哋嘅好物推介时间啦。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咧，就系呢个高州柱梁龙眼噃。嗱，有句说话咧，就叫做柱梁龙眼啊出高州，高州龙眼啊甲天下。高州嘅柱梁龙眼咧，系龙眼界嘅金牌选手嚟噶，攞过中国农业博览会金质奖，仲被评选过系中国百姓最喜爱嘅果王添啊，真系威水到爆咯！而家呢一款果中珍品咧，就正式上线我哋顺德融汇旗下嘅小程序顺心伴啦。今年呢一批龙眼咧，全部都系嚟自高州嘅核心产区嘅，由40几年历史嘅老品牌啊，码头牌供应，产地直送，最快一日就可以送到嚟顺德，新鲜到啦，好似自己去摘咁嘅。 一啖咬落去咧，清甜爆汁，肉厚爽脆，甜度够高啊！但一啲都唔腻口噶噃，食完一粒又一粒，真系停唔到口嘅。无论系攞嚟招呼朋友啊，定系自己煲剧啊、煲电话粥嗰时食咧，都系一流嘅选择噃。最重要嘅系呢一批货咧，系今年最后一批鲜果啦，卖晒咧就要等到下年嘅呢个时候噶啦噃。所以想食正龙眼嘅街坊咧，就真系要把握机会啦，手快有手慢冇啊！嗱，点样买咧？好简单嘅啫。即刻打开你嘅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盘，顺德个顺，贴心个心，陪伴个伴啊！入到主页就可以直接落单啦。顺心盘将高州嘅甜蜜送到你屋企门口，快啲行动啦！等紧你哋嘅订单嘅，今个夏天一齐上顺心盘，实现龙眼自由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喎，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1: 日日翻工坐足8小时，对脚酸到抬唔起身。加完个班咧，哇个脑实晒，转都转唔喐。周末话想出去跑两步，会扯到行行两步啊，就嘘嘘声啦，仲点跑啊？女人咧嗰几日之后，成个人咧踎低起身见头晕。男人长期挨夜啊，块面青晒，手脚仲冰冰冻冻。老友记上两级楼梯，个心口就 bang bang bang 咁样响，吓到你咩咁啊？是时候好好善待返自己呢一副架撑啦。嗱，今日介绍位好朋友俾你识啊，佢系红丽力酒。唔系嗰隻呢一入喉辣到坑喉嘅，而系好似一位识叹世界嘅老友记咁，非常温润。佢系用优质大米纯粮酿造，酒体醇厚绵滑，入口系清清地嘅米香，温润唔坑喉，仲融入咗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等六味地道食材，沿用翻红丽百年嘅静态浸渍工艺，唔心急，唔浮躁，慢慢浸出精华，就好似生活应该有嘅节奏，慢慢嚟。唔使急。有人问，成日听到红丽力酒有个1623酿造密码，究竟系咩东东？今日同你拆解埋啦。一咧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净系拣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就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同酒融埋一齐，啖香气啊，真系夹到绝啊！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样，好嘢呢是要等的。三就是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造金，这些就是红丽力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那究竟怎样喝才叫适叹呢？嗱，收工约埋班 friend， 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下闲偈，要的就是这种松弛感啦。礼拜六日在家，加冰加水果，整翻杯特调，清爽过瘾，成个心情呢真係喺度放緊假。怕冻嘅热一热佢再飲啊，草本香气飘晒出嚟，暖心又

0: 暖身。平时就算你煲鸡汤整两啖落去，去腥提鲜，啖汤咧即刻升呢。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真系唔需要好复杂嘅仪式噶，一杯酒嘅时间就够你将工作模式啪一声转换翻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嘅唔单止系技艺，更加系一份慢落嚟嘅智慧。佢想话俾每一个打拼嘅人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唔好忘记照顾好奔波劳碌嘅自己啊！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九零一，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日。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间晴，气温介乎26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90%，吹两级的偏东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2: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顺德召开镇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建设专题会，强调以实践出实效。
2: 顺德以272家省级工程中心总量跃居全市第一，22家获评优秀。
1: 顺德11个案例入选广东300+名单。
2: 顺德融媒推出暑期工业研学活动，赋能青少年科技素养教育。
1: 扎根基层敢为先锋，邓仪杰家乡托起梦想，亦安放青春。
3: 901报道。
2: 去年九月，顺德10个镇街企业服务中心集中挂牌。近一年过去，这些中心的运转是怎样呢？前日顺德区召开镇街道企业服务中心建设专题会，对这场期中考进行集中作答。下面请听报道。
1: 目前顺德已实现10个镇街企业服务中心全覆盖，形成差异化服务网络。挂牌主体方面，容桂、伦教、北教、乐松4个镇街在经发办挂牌。大良、勒楼、陈村、龙岗4个依托总商会挂牌，杏坛、君安分别在高新区和工业园挂牌。运行机制上，大良、伦教、北教、君安采用总中心加分中心模式，服务触角延伸至园区和村居。容桂、勒楼、乐松、龙岗、杏坛则重全生命周期服务，陈村推出双服务专员机制。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各中心累计走访企业超5700家次，举办政策宣讲20多场，企业暖春行动服务企业5938家，镇街中心办结企业诉求645条，区级顺企优享平台举办供需对接活动21场，镇街层面举办26场。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肯定各镇街探索实践，同时强调工作重心必须从挂牌亮相转向实践实效，推动中心从建起来向转起来深度转变。陈新文从6个维度提出要求，阵地建设核心在于可持续，企业服务必须沉淀为制度安排。资源整合要避免各部门多头走访增加企业负担，政策制定应源于企业一线需求，干部要具备与企业对话的专业能力，企业诉求要形成收集、分发、处理、反馈的完整闭环，好做法要主动推广，企业家的口碑是最具说服力的评价标准。他特别厘清企业服务中心与行政服务中心是补充关系而非互相替代。顺德区经济促进局近期已独立设置企业服务股，下一步顺德将推动镇街企业服务。

0: 中心按照机构专设、人员专配、经费专列、场地专辟标准推进实体化建设。顺德融媒杨芳、赵日光的报道。
1: 广东省科技厅近日正式公告2025年度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动态评估结果，顺德以272家省级工程中心总量跃居全市第一，22家获评优秀，占全市优秀总数的 51.2%。
2: 根据了解，22家获评优秀的省级工程中心高度聚焦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绿色节能等优势主导产业，覆盖美的、海信、万和、万家乐、科达制造、新宝电器、小鸿电器、云米等行业龙头。科技创新作为现代服务业深度陷入制造业全链条。
1: 顺德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工程中心不单只是企业的研究院，更是产业的技术池。通过将智能控制、精密制造、数字赋能等技术注入传统车间，实现从制造产品向制造技术的跃升。数据显示，依托核心技术攻关、揭榜挂帅机制，顺德区财政以 1.48 亿元调动企业自筹资金 8.32 亿元。本次获奖的省级科技奖项目中，近半数源自这一机制。
2: 在创新平台能级上，顺德同样领跑全市，拥有佛山唯一一家全国重点实验室美的蓝橙实验室，以及11家省级重点实验室，占全市总量的一半。高端科研平台的密集布局，为区域科技创新提供了最强大脑。
1: 成果产出端同样亮眼，在2025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评审中，顺德区共斩获19项奖项，占佛山全市37项的 51%。 其中以第一完成单位牵头获奖7项，占全市12项的 58%。获奖总数与牵头占比双双位列佛山五区首位。此外，仲喜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规模与质量双重领跑，顺德科技创新实力持续攀升。
2: 近日，广东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三大领域三个500名单。顺德一共有11个案例成果脱颖而出，成功入选。覆盖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传播实践等多个维度，成为顺德深耕人文经济学、讲好城市故事的亮眼注脚。
1: 其中，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500个案例，顺德共有7个案例入选，包括和地再创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活动实践、顺德大良凤岭读书沙龙、听障人士增能服务计划、佐滩象屿文化节项目、碧江旧镇市历史文化展览馆、顺德文明桥院历史遗存活化与公共文化空间融合示范项目、陈村镇迎春花市以非遗活化推动文旅融合与公共服务提质。
2: 广东国际传播500个年度案例分为人人讲故事、事事有传播、时时足交流、处处展形象四个类别，旨在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故事。顺德一共有3个案例入选，分别是李小龙诞辰85周年专题活动推动广东武术 IP 破圈出海、佛山顺德乐松罗浮宫龙舟队征战2025世界龙舟锦标赛，首次实现中国龙舟队在世锦赛精英公开组男子22人龙舟全部参赛项目大满贯、顺德香云沙探索传统技艺与国际时尚融合，展现岭南非遗创新活力。
1: 第11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的全省社科理论界最高规格、最高荣誉的政府奖项。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牛国兴副教授的著作《早期德意志教育学形态》获三等奖。
2: 今次顺德11个案例成果入选广东3个500名单，集中展现了顺德在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际传播实践等方面的扎实成果。从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活化利用，到非遗文化的传承创新，从龙舟、功夫等文化 IP 的国际传播，到学术研究的持续突破，顺德正以多元路径讲好城市故事，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城市影响力。
1: 近日小熊电器股

0: 股份有限公司获评为全国党建研究会非公经济组织专委会八个非公企业党建基层观测点，为破解非公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两张皮的问题，小鸿电器党委坚持以思想引领凝聚发展共识，以学习赋能服务企业创新，搭建起线上线下一体化党建阵地，推动党建触角全覆盖，价值共创全参与。
1: 在线下占地近3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集党员教育、员工服务、党建宣传于一体，配套党建书吧、多功能宣讲厅、党建宣传栏和专属学习园地，将红色文化融入日常办公场景。依托专属阵地，公司党委常态化开办先锋大讲堂，由党员骨干、行业技术专家轮流上台授课，课程内容紧紧围绕产品研发、技术攻坚、 AI 制造等企业核心业务进行展开。
0: 线上企业依托自身百万粉丝规模的电商直播矩阵，打造特色小红党群广播站，借助短视频直播渠道推送党员先锋故事、企业党建动态，实现产品品牌流量与红色党建宣传双向赋能。
1: 针对非公企业党建普遍面临的有责无权、党组织在治理结构中被边缘化的共性难题，小鸿电器全面推行交叉任职领导体制，所有党委委员均担任总监级以上管理岗位，全程参与产品研发、产能规划、营销布局等重大事项的研讨和决策。
0: 近年来，公司党委牵头组建党员科技公关先锋队，由党委委员带头揭榜挂帅，依托数字化 IPD 研发平台，攻坚新一代智能小家电核心技术，列至红色科创队伍，每年助力企业推出200多款新品，累计拿下2000多项国家专利，持续巩固企业在创意小家电赛道的竞争优势。
2: 信德早晨，早晨信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7。
4: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有几咧，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嘅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车都缓慢噶。再次提提你，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有排队噶。另外提醒各位，容桂红旗路高湛大桥桥底掉头匝道咧，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将会有全封闭嘅施工噶。咁期间咧系禁止车辆同行人通行噶。原本计划由高湛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咧，系需要绕行龙隧路啦，经轮桂路副路进入到红旗路噶。工期会去到出年嘅一月底嘅，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咧要特别留意啦。再次提提你，容桂红旗路高湛大桥桥底掉头匝道咧，下个星期一开始会有全封闭嘅施工噶，工期会去到出年嘅一月底。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加油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红风雨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承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FM90.1真系得。

0: 凡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落嚟播出扎根基层敢为先锋系列报道。今日走进龙岗镇南坑村，认识一位回村六年见证家乡蝶变嘅青年党员邓怡杰，一齐嚟听听。
2: 邓怡杰是土生土长的南坑人，回村工作六年，他看着自小长大的乡村一点点地变了样，低矮破旧的砖棚厂房变成了明亮宽敞的现代化车间，杂草丛生的闲置地变成了村民都喜欢去的小公园，单调的水泥路变成了有活力有温度的乡间步道。令他最难忘的是同兴小公园的建设，那块地原本杂草茂密，又湿又乱，村党委定了方向改造成四小园式的小公园，村民协商会一次通过，公园建了起来之后就变村民仲自发筹钱拓宽了水泥路。他说地是大家的，路是大家一起修的，公园是共享的，这些就是共议共建共享。龙岗镇南坑村党委委员邓怡杰：
3: 南坑是我的家乡，它能托举我的梦想，也能安放我的青春。作为一名基层青年干部，我将始终追随党的脚步，带着热情与耐心扎根在基层，切切实实地解决群众难题。
2: 顺德融媒陈露露、陈昭瑞的报道。
4: 为丰富顺德中小学生暑期生活，有效解决双职工家庭看护难问题，引导青少年深入了解本土制造业底蕴，顺德融媒将会在8月10号至14号推出工业探访研学活动。
1: 今次活动面向全区7到15岁中小学生，采取日托全包的模式，无需家长陪同，由专业老师全程带队管理。活动依托顺德作为制造业之都的资源优势，精心设计特色线路。学生们将会走进顺德融媒伊之物成形世界体验馆、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周大福珠宝文化中心、顺德飞维红丽红米酒酿造基地以及顺德工业发展馆等地。
4: 区别于传统的观光旅游，本次研学注重沉浸式体验与跨学科学习，学生将零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了解精密制造工艺，在动手实践中提升观察力与创造力，切实感受顺德制造的科技魅力。
1: 8月10号到14号每日开团，招募对象是顺德区内7到15岁的中小学生，满30人出发，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活动费用原价是150元一人一日，粉丝特惠价是120元一人一日，可以灵活选择单日的体验和多日年报，亦都可以直接报名五日的体验。费用包含往返交通、营养午餐、全套活动物料以及是活动意外险等，全程没有任何的额外的收费。
4: 目前报名通道已经开启，有意参与的家长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找到相关推文进行了解并报名。
1: 近日市民王女士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导致屋企入边的现金部分被烧，总金额大约是30000元，数量比较大，而且现金碳化的程度严重，容易粉碎，情况特殊，没办法按照正常的兑换规则进行兑换。咁喺呢个关键时刻，顺德农商银行立即响应，紧急向中国人民银行佛山市分行申请协助。监管部门迅速响应，组织专业骨干上门鉴定。
4: 面对大量碳化嘅残币，鉴定人员小心翼翼咁逐张剥离黏连嘅纸币，仔细咁核对纸币嘅官字号、图案、水印等防伪特征，精准测定每张纸币嘅鉴别、版别以及兑换标准。
1: 经过连续几个钟头的剥离鉴别清点，依照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最终为王女士兑换了27400元，最大程度挽回了损失。当拿到兑换之后的新钞的时候，王女士感动到不得了，赠送了感谢信和锦旗以表答谢的。
0: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5: 8月1号，顺德长隆优博园 一只东北虎临产，三只老虎仔降生，其中一只呢唔小心跌落咗隔篱嘅狮群活动区。哇，会唔会呢只老虎仔成咗大狮子嘅午餐呢？嗱，只见呢阵时一只母狮缓缓走近，慢慢俯低身，温柔咁舐下呢个幼虎身上嘅二三十公分嘅脐带，帮呢个新生命做清洁。嗰一刻，世间最硬嘅系师傅嘅獠牙，世间最软嘅系母亲俯身嘅温柔瞬间。元方后嚟解释话，狮子同埋老虎喺园内从细一齐饲养，和睦共处咗已经六七年时间。野外栖息地根本唔重合嘅两种猛兽，喺顺德呢片土地做咗六七年嘅老邻居。啲网友开玩笑话，都系老同事，互相照顾下 B B， 好应份啦。嗱，目前三只老虎仔已经安然安置喺育儿室，状态良好。虚惊一场之后咧，留俾我哋嘅系一份久违嘅动容。妈妈的爱从嚟都不分师傅，亦都不分你我。园区呢份城市最深嘅温柔，正系顺德最动人嘅城市底色。
6: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7: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8: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7: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8: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7: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8: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9: 夏天安全。

0: 泛于微言啦。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八点。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1: 我参与，我快乐，增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政协金点子，为民办实事。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协委员金点子。
2: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政协委员金点子节目。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亦都要铸魂。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近年来，顺德区以人民经济学引领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取得了不少亮眼的成绩。但是在实践的推进过程里面，我们亦都看到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些乡村闲置的空间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宝贵的文化资源还在睡觉。一些社区的文艺活动缺乏持续性，群众参与的热情亦都有待进一步激发。这样怎样才可以发挥好这些社会力量，让文艺真正是走进村居，扎根基层呢？今日我们邀请到两位长期关注这个话题的顺德区政协委员伍志琴委员和黄景明委员，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两位委员早晨。
3: 大家早晨，我是顺德区政协委员伍志琴。
4: 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区政协委员黄景明。
2: 伍委员，你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为什么会这么关注文艺进村居这个话题呢？
3: 其实呢，我是文艺教育的极大获益者来的。我读完大学之后从事律师这个职业，支撑我从容地去应对这么多高压的工作呢，从来都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我自细扎根在骨子里面的文艺底色。而我学到的这些文艺呢，都不是说跟着一些高大上的老师，而是跟住乡村的书法老师学回来的。每天都会抽一些时间去听听音乐啦。其实这个都是治愈我生活的一个很好的良方来的。
2: 看来呢，文艺无论在你的工作或者生活里面呢，都会让你释放压力，增强动力。好了，那你在村居调研里面呢，有什么发现呢？
3: 其实我们的村居啊，是不缺少热爱文艺的群众的，亦都不缺少有才华的本地能人。但是呢，这些力量往往是分散的，他们又没有被组织起身，就没有一个平台令到他们发挥作用。另外呢，就是外部的文艺资源虽然是有，但是和村居之间的需求呢，就存在一个供需错位的问题。城里边的文艺院团啦，又或者是艺术院校啦，他们有好的项目和人才，亦都需要一些实践的基地，但是呢，他们这些人就不知道往哪里去输送。那我们村居有需求，又不知道去哪里对接，中间呢是缺了一座桥的。
2: 好了，那怎样架好伍委员讲的这座桥呢？我们翻转头再讲。先来请教一下黄景明委员，你呢就一直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在调研里面发现顺德有哪些短板呢？
4: 我首先以军安南沙社区为例来聊一聊吧。南沙社区东海立岛呢，四面环水，拥有非常好那个水乡生态资源和民俗文化底蕴，它基础设施是特别好的。但现实情况是，这些景区啊，因为缺乏熟悉有效那个运营和活化，正在逐步的闲置或者废荒了，没能够转化为发展那个